0: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
1: 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怎么能说得天花乱坠？
0: 远离那些让人心烦。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哇哈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2: 我妈因为她喜欢打麻将，所以四个孩子就用东南西北来取名啊。嗯，所以我三个哥哥嘛，一个叫东眼，眼睛的眼，
1: 东眼；
2: 一个叫南嘴，嘴巴的嘴，
1: 南嘴；
2: 一个叫西耳，
1: 西耳，
2: 耳朵的耳。嗯，请问我叫什么？
1: 等一下啊，我记性很差。
3: 我记性很好，不过我给你机会。
1: OK， 再来。
2: 东眼，
1: 东眼，
2: 南嘴，
1: 南嘴，
2: 西耳，
1: 西耳。
2: 嗯，东南西出了吗？
1: 嗯，
2: 我叫什么
1: ？Baby
2: 啊，你可以叫我 Baby。
3: 哎、hey, ，baby，
0: 更多精彩内容
4: 锁定星期一到五
0: 早上六到十的 Play Show 早班 Play， 跟你一起 Play。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New 选好歌飞听。

0: 哈时间，
1: 有一个大妈，她到了医院去，就看到一名护士，就问护士说：“哎，请问哦，前列腺是哪一个腺啊？远不远啊？”这时候护士就很好奇，想了想，就问大妈：“大妈，你问这个干嘛？”大妈这个时候就凑到那个护士耳边，小声地说：“因为刚才我听到一个医生对病人说前列腺发炎，我想去领一点盐回家腌萝卜。”哪一个腺啊？
2: 哪一条腺？
1: 是前列腺发炎吗？
2: 靠近东北腺吗？
3: 最好笑。更多精彩内容
0: 锁定星期一到五
3: 早上6到10。

0: 四到八，
1: 回答的情景才黄仁勋呐、啊。他不是去韩国嘛，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嗯、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2: 就被人家骂
1: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2: 文化
1: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2: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1: 把鱼丸切，
2: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欸，哥哥，你知道哦，
1: 有个男的追
3: 我嘞，
2: 对，他吃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
1: 砍
2: 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丸是这样吃的？
1: 对，那么矫情，
2: 但是
1: 一个鱼丸圆圆的切，什么鬼切成这块？
2: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1: 所以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目前看到的都是道路工程在实施当中，但是还是要小心开车。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2: 看起来是多云的一天，到了中午和下午较早时候呢，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U

星期天的10:02，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今天也是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也就是父亲节 ，Happy Father's Day！ 爸爸们和准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爸爸呢？是比较严父的吗？还是那种和孩子打成一片当朋友对待的呢？或是你希望你爸爸是哪类型的呢？嗯，我爸算是严父吗？我爸爸哈，我小时候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哎，从来没有。我是幸福的吗？我也不记得他大声骂过我，哎，都是妈妈在扮这个黑脸啊，所以教训啊、体罚都是妈妈。你看，妈妈容易吗？我爸就是好声好气的爸爸，都会在周末的时候带我去西海岸啊，骑脚车，然后上学都是由他开车送我到学校的。我觉得爸爸们就是这样的人物性格啦，都是不开口表达，但是行动是满满的。我爸现在他也是很可爱啊，行动是有点慢了下来啦，但是呢，我还是很珍惜和他和妈妈在一起的每一刻。 Happy Father's Day， 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这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来 K 歌了 ，K 歌了。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稍后的娱乐热点要和你说，白微秀哇火大了，眼睛是含着泪在骂商家的。

0: 本周娱乐热点。
1: 刚才说今天是父亲节嘛，可是妈妈也不容易啊。说到这个妈妈白薇秀，本地艺人白薇秀，她也是妈妈身份的。她近年是跨界加入了直播带货行列的，原定呢在中国进行一场 TikTok 的直播带货，最终因为商家毫无尊重可言取消了直播。看了这个视频吗？白薇秀在直播过程中呢非常非常的激动的，眼眶都是含着热泪。他说觉得商家太自以为是了，如果觉得自己能直播就别邀请创作者。白薇秀说自己的团队和这个合作的商家一向很通情达理的，没有提出太多的要求，不会要求开豪华车来接送，不会要求送花，更不会要求安排一大群的人在门口等待他的。可是他说不提这些要求不代表他们坐下以后连杯饮料都不给吧。你觉得合理吗？白薇秀在直播的时候呢还提到了商家不守时，以及在请求不抽烟的情况下仍在他的面前抽烟。白薇秀说他的团队是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取消了一场原定的直播，并且这并不是一个轻率做出的决定，因为放弃一场直播就意味着放弃许多人已经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收入。之所以取消直播呢，是因为目睹了一些互动，凭良心无法支持这些行为。到底是什么互动呢？他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团队受到了哪些不当的对待，但是他强调多年来和众多的品牌创作者合作的经验让他更看重品格和而不是成功。他还对其他的创作者喊话，不要让任何人定义自身的价值。哇，好严重啊！而且我看了那个视频，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激动。那后来这个商家是有回应吗？有的，后来这个品牌方所属的集团的两位老板，两位哦，而且他们是分别从四川和深圳赶往广州，就是去找白薇秀。是端午节当天就是星期五他们亲自到白薇秀住的这个酒店登门道歉。而且为了表示这个诚意呢，他们还带了鲜花、粽子、黑松露和名牌手袋。这个名牌手袋看了那个包包是这个 L 开头的白薇秀说正好是端午节嘛，就收下了粽子，其他的都退还回去了。诚意和道歉他是收到了，这样就可以了。而且他说商家也给了一个交代，确实意识到不妥，也和团队讨论过了。那你认为他会不会继续和这些商家合作呢？继续的直播？白薇秀说，我暂时不跟他们合作。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2: 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刚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杨宗纬的《一次就好》，还有黄美珍的《只怕想家》。我们的听众也看到这个白薇秀的视频，也在想到底是什么触怒了他哈。如果还没看的话，可以去找一下。稍后的说不说的秘密要和你说，米香啊，早餐是不是吃了米香呢？到底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0: 风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哎，来到说不说的秘密，为什么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有点泰式的哈？因为今天要说的这个小典故哈，是关于咪香的。然后听到这个泰式音乐，大概也猜得到了哈。其实我们这个听众哈，有一位就跟我说，很喜欢听到这些小典故、小故事，因为可以学到一些关于新加坡或是本土的一些文化啦。所以要说的咪香这道菜名字藏着一个国家，那就是泰国了。有没有想到咪香为什么和泰国有关呢？因为 Siam 就是泰国的旧称暹罗 Siam， 然后在马来语呢，米就是面条啊，所以咪香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暹罗的面条。但是这里呢有一个反转啊，这个名字是有泰国的米粉，可是你在泰国反而几乎找不到米香的。它真正出名的地方当然就是新马的咖啡店了。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一到东南亚的这个米粉名字跟泰国有关，但泰国本地却不吃呢？有两个大概蛮有意思的说法啦。第一个说法跟这个风味是有关的，咪香的最大特点就是酸甜辣的这个平衡嘛，吃了呜、很爽，因为有酸有甜有辣，尤其是那种那是来自这个罗旺子，也就是 tamarind 的这个酸香味，这完全是泰国菜的经典风格。你吃泰餐的时候，泰式餐馆都是酸酸甜甜的。很多人相信这道菜最早来自马来西亚的槟城，因为槟城离泰国很近，然后这个泰式的风味呢，自然就影响了当地的这个马来和娘惹烹饪，慢慢的呢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吃的咪香。还有第二个说法我觉得更有趣啦，这是美食专家 Keir Johari 说的啊。他说这道菜其实是以食材命名的，而不是以做法命名的。怎么说呢？以前用的这个细米粉是从暹罗进口的，就是从泰国进口的，所以大家直接就叫它暹罗面条。久而久之呢，这个整道菜就也跟着叫做咪香了。所以你看，不管是因为泰式的风味的启发，还是因为这个食材是从泰国来的，咪香追根到底呢，还是道地的东南亚的美食。有没有让你想吃咪香，还是突然想转换去吃一些泰式的食品呢？有趣的是哈，这个名字跟泰国有关，但味道和故事呢，却留在了我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了。如果你还知道什么咪香的故事也可以传过来啦，但是这个是我找到最确实的故事啦，所以希望你今天如果吃到咪香的话，是酸酸甜甜辣辣的。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秋涵说他本来是猜到应该是娘惹人爸爸做的米香，因为他以前姑姑也是说是他家乡菜，因为他从槟城来。还有一些听众就发了这个米香的照片，比如说君啊发了一个哇看起来非常好吃的，在红山是吗，3.5元，而且给的好多啊，搞到我也想去红山吃这个米香。如果你在外面的话，雨势好像很大了，小心一点啊，路滑。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快要十点钟了，是不是听我说米香说你说到你要开车去买了呢？路况方面看到都是道路工程在实施当中的，但是还是要小心开车。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2: 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下起雨了， Iris 说 Tampines 还是太阳很大啊，还有 YJ 说 Clementine 那里的雨势已经停了，下午的时候还是会下起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下个季度的受管制电价预计显著上升，有分析师预测涨幅将高达25%，但可能在第四季度就回落。消费者决定是否转签固定电价配套时，应该衡量他们更重视稳定的价格，还是要灵活的选择。当局在制定这个季度的电价时，是以第二季前两个半月为依据，因此即使当前中东趋势趋缓，这个变化也不会立即反映在电价上。能源局也说，中东冲突扰乱全球燃料供应链，导致天然气价格自二月底以来大幅攀升，所以受管制电价预计会在来临季度显著上升。由本地儿童慈善团体彩虹俱乐部 Club Rainbow 推出的彩虹市集计划，将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和家庭实现可持续创业和经济自立。彩虹市集负责人说，这项培训每期在两个月内提供5次集中培训课，每次大约3个小时，主要针对17-18岁的孩子，由家长陪同上课。学员们可以从中了解如何制定长期商业发展计划，也能学到摊位设计的窍门，包括如何把主要商品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以及如何用软件打印海报，并利用网络资源将商品推广。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0: 这个时段的新加坡派，我面前来了一位嘉宾，是皮克球兼网球高手兼创作型女歌手，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韩。
0: 小韩今天来是要介绍新歌的，所以我们稍后的新加坡派会和这位网球皮克球高手兼创作型女歌手聊多一点她的新歌发表。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11:20，新加坡派今天特别啊，特别，因为来了，我刚才说的是皮克球高手、网球高手、创作型女歌手小韩。Hello，
3: 哎，大家好啊、，Aaron， 你这样介绍我一点不好意思。
2: 明明就是啊，而且我要声明，词小韩非比金曲作词人小韩，但是还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小韩
3: 啊。对，我不是他，我是小韩，我是内涵的韩，然后这是我的真名，不是我的笔名。
2: 哎，是的，而且今天要来介绍新歌，叫做
3: 《终于发光》。
2: 终于发光，我们在了解《终于发光》这首歌之前，我觉得要让听众了解你多一点啦。好，因为你上次上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大概
3: 12月，
2: 一年多，
3: 大概一年多
2: 了哈。我们今天不聊感情
3: 哦，
2: 因为上次聊感情的时候聊到有点尴尬。
3: 对，这次要聊别的话题，
2: 聊别的话题了。我也不会去问你开花结果了嘛，不说不说。小韩刚才的这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助理人哈、哦，也说了你是一个非常 YOLO 的人
3: 啊。对，
2: 怎么说呢？
3: 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年前就是我说要写歌，我就试着写歌，然后就把歌发行了。然后我说要学皮克球，要打比赛，就立刻去训练，然后去参加。然后最近我就觉得啊，因为受伤很久没有打了，我就我要去训练，然后就去吉隆坡找了一个教练，然后去那里训练。
2: 所以是说做就做，说走就走的一个人呐、
3: 啊，一点点的、啊，对。
2: 哎，是什么让你有这种力量啊？因为你平日也是有工作在忙啊，然后还要写歌、发歌、最近还拍了 MV， 然后还要去打球、练球，然后伤痕累累。
3: 对对，
2: 是什么给你那个推动力嘞？
3: 我就觉得。如果现在不做，就不知道有什么机会，就不知道会不会生病啊，又再受伤啊，就觉得身体好的时候要做更多我想做的事。
2: 是，所以你的这个助理和好朋友就说你是一个非常 YOLO 的人。然后说到你受伤啊，这个打球受伤，你之前也提过，你几年前啊去了一个旅程，然后一天内是走步行20公里的。
3: 啊，对，
2: 你是 OK 吗？
3: 其实那时候还 OK 哎、欸，还很好哎、欸，那时候膝盖很好，对，就每天走20多公里，然后看到的很美的风景，对。
2: 而且一天20公里，你走了几天？
3: 走了6-7天。
2: 6-7天，总共
3: 大概130公里。
2: 130公里，我觉得可能我们这里。一个月或一个星期都不会，一个月吧都不会走130公里、哎。
3: 新加坡也没有很大可以让你走啦。
2: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好动的人。可是我要先说哈，在我面前的小韩，如果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真的是就是他名字这样非常含蓄，不是那个韩了，但是非常含蓄，而且看起来非常文静。你不会一看到他就觉得哦哇，运动员。因为又是白白的、又没有晒到黑黑的，然后又是长发披肩的，眼睛大大的，然后就被联想到你是那种非常好动型的歌手，你知道吗？
3: 对，就是我在学生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我是个运动员。
2: 是这个我可以证明，这个我可以证明，因为我还没有说小韩其实也是我的学妹
3: 啊，对，
2: 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是学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莫名其妙的，我们开始打了网球。
3: 对对对，记得那一次。
2: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打网球，就打了网球啦。所以就好像你说的，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觉得你应该是可能喜欢去看电影啊、看书啊。
3: 对，大家都以为我的课外活动是图书馆啊什么。
2: 那个是我哎、欸，
3: 是真的吗？
2: 真的。
3: 真的吗？中学的时候还是
2: 中学？
3: 真的、啊？
2: 哎、欸，我讲的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以前都是小胖子，然后上个星期我刚刚说我还是 Tough Club 的胖胖俱乐部。
3: 哦，图书馆是因为有冷气吗？
2: 是啊，所以选择没有很多，哦、你知道吗？
3: 哦，真的啊，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2: 我们可以交换身份，你知道。所以你就非常游落啦，除了这个运动还写歌，而且去年参加了这个我写我的歌2025
3: 啊，对，
2: 然后打入了24强，
3: 对，第一次打入
2: 就是这首吗？
3: 就是这首
2: 终于发光。 OK， 我们可以稍后回来再多聊关于终于发光，然后听听小韩怎么像打网球一样打入我们的心里啊。先听你之前的一首歌，你怎么不懂我的美。我还记得和你聊这首歌的时候，你还问过我 Aaron 你怎么可以不懂我的美、
3: 啊、
2: 你记得吗？
3: 对对对，你还记得
2: 呀、yeah! 来听听这首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1:40了，你好，我是 Aaron Yuwei， 新加坡派 Part 2， 小韩还在我们的直播间。
2: 嘿、hey, ，Hello，
1: 我们的听众说小韩听起来声音哇很大气耶。
2: 哇，谢谢，
1: 这样都听得出来大气。
2: 没有人讲过大气。
1: 我们的听众很厉害的，我跟你说。还有秋寒，秋寒也是寒哦。秋寒说歌声很干净，很好听，有 Spotify 吗？
2: 哦，有的，在 Spotify， 我的拼音就是小韩 XIAOHN， 可以找到我。
1: 哦，然后如果要追踪你的话，可以在 IG 吗？还是
2: 在 IG？ 我是Chorus on the Chord，Chorus as in 副歌 C H O R U S on O N T H E C O U R T。
1: 啊，好长的一个账号。
2: on the Chord 就是 you know。
1: Yeah， OK， 如果要他的这个账号的话，也可以WhatsApp 给我88510003，我把小韩的这个 IG 账号发给你。为什么是 on the Chord 呢？因为是他在球场上啊，
2: 对，
1: 球场的 Chord。啊，所以他的
2: Chorus， 所以在球场上
1: 唱歌
2: 没有，
1: 你真的是多才多艺。我们在 off air 的时候也聊起了我们的学生时期，
2: 对，
1: 然后在八卦有的没的那些同学啊、学弟啊、学长啊在干嘛。然后我们也谈了，你刚才看到我们这里直播间的那个张凌赫的照片
2: 啊？对哦，然后我问 Aaron， 谁放的？然后为什么他的嘴巴有个洞？
1: 这个我真不知道，可能要问梅姐。理想型吗？那个是你理想型吗？张凌赫？
2: 我觉得不是，有点太漂亮了。
1: 太美男型了。
2: 对对，太美男型了。我想要壮一点的。
1: 哦、oh, ，OK， 替你留意一下哈。
2: 啊，谢谢。
1: OK， 聊你的新歌吧，哈，终于发光。今天来当然是要介绍这首《终于发光》。
2: 对，终于发光是一个轻快歌，然后其实歌里说的就是可能在寻找自己的过程吧，就是可能就是有小时候可能就比较会听其他人的意见，跟着其他人走的路，然后长大后就觉得，诶，为什么小时候一直跟着大家做什么我也做什么，为什么我不是寻找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对，所以这是这首歌想表达的意思。
1: 我觉得非常有勇气啦，因为我们在尤其是在新加坡长大的小朋友，都是要听爸妈的话，念书啊，然后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啊，然后安安稳稳的结婚生孩子买房子，
2: 对对，
1: 哦，对吗？
2: 对，
1: 所以你不是啦。
2: 但是我
1: 你就叛逆一点，
2: 我也没有做到啊，就是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啊，
1: 也不需要啊，你开心就好，
2: 对对对，开心就好。
1: 所以你是比较叛逆型的创作女歌手。
2: 可能也不一定是叛逆型吧，就小时候真的是跟着就是大家要读书读好一点就读书，然后大家选什么学校我也选什么学校，选什么课程我也选什么课程，然后说大学要读什么我也跟着大家去读什么，就可能没有什么对自己有什么意见或想法，然后就长大后工作了几年就觉得，诶，为什么我小时候是这样的，然后为什么我不自己选自己想要走的路。
1: 诶，可是你在做这些之余呢，也选择了自己爱做的事情，比如说唱歌写歌。
2: 对，唱歌写歌，
1: 这首歌这首歌也是你自己写的
2: 啊？是的，
1: 而且很厉害哦，这个在我写我的歌2025是打入24强的嘞。
2: 对，第一次，对。
1: Don't play play 啊，小韩。所以在发表这首歌之后，你也在人生当中拍了第一支 MV
2: 啊？对，
1: 当了自己的女主角
2: 啊？对，
1: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很就是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吧，就要怎么有一点第一次嘛，就有点紧张，要怎么演啊，怎么表把歌里想表达在一个 MV 里面，然后觉得就过后就其实觉得蛮好玩的，
1: 因为写歌跟这表演欲方面很不一样，对吗？
2: 对，又有要演戏，然后又是第一次演戏，对，
1: 然后那个目光又很深情又很开朗，然后导演说看啊，你没有说看你又不可以停演哦。
2: 对，然后又在有一 在外面嘛，就有点热，然后就不要紧，流汗不要紧，忍住。
1: 哎，我看了那支 MV， 你的这个造型哦，好像有点白雪公主，穿的白白的。
2: 哦哇哦，白雪公主
1: 是吗？
2: 谢谢，没有了。
1: 是走那个 feel 吗？因为是非常开朗的一首歌曲，很有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嘛。
2: 对，所以我告诉导演说，我一定要拍到太阳，就是日出，要拍到日出的感觉。
1: 那
2: 我对
1: 你是有想法和意见的，还跟导演说，哎、欸，你给我拍那个日出啊，是吗？
2: 但是过后又问他，哎、欸，下雨怎么办？
1: 我看了那个MV 之后，那个地点是哪里啊？我很好奇，是在本地吗？还是在国外？
2: 哦、在本地，就是在荷兰路那里有一个草地，就是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欸，哎、
1: 欸，
2: 就是导演真的是帮忙选了一个好地方。
1: 是因为看起来非常的旷野式的，然后后面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而且拍的哇，把你拍到我就说很像公主型、啊。
2: 对，我真的觉得那个地方很漂亮。对，
1: 欸、如果想看的话，也可以WhatsApp 给我哈，我把那个 MV 的这个链接发给你。除了可以听小韩的歌。也可以看到小韩本人，
2: 对，在演戏。
1: 我是不是把他们的这个期盼期求抬得太高了一点？
2: 对，不要抬得太高啊，其实还好而已。
1: 所以这首歌就是说你是怎么要拥抱现在啦，不管当下是发生什么事情或是遇到挫折，你都是要把握住现在的。
2: 对，就是在副歌之前就是那句拥抱现在，然后追求自己的梦想，就是为自己走吧，不要为别人的看法想法被影响。
1: 难怪我们的听众说听我们 UFM、哦、就有很多的正能量。因为就好像有你这样的歌手和创作型的歌手、哦、就写了这种非常激励人心的歌，然后听了也感觉非常舒服、嗯，今天又是父亲节
2: 哦，对，
1: 是吗？听了更有意义啊。终于发光，
2: 好，对，终于发光。
1: 你要对我们的听众是爸爸是父亲的说什么吗？
2: 就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希望大家都快乐。
1: 嗯，是。然后听了这首歌之后呢，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啦，出外走一走，终于发光，可以感受到那种阳光暖暖的感觉，
2: 对，
1: 也是非常的舒服的哈。听听这首小韩的新歌《终于发光》。

0: 这首歌啊，我想每天早上起来就听得到哎。
1: 哇，我听了很开心，
0: 因为我听到的就是那种一起身就觉得哇，今天是美好的一天，空气会非常的清新，世界会非常的美好，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哇，谢谢谢谢。
0: 我们有听众说I need the MV 哦，need 啊，哇，这么，
1: 哎，谢谢谢谢你。
0: 好，我待会再把这个 MV 还有这个小韩的IG 账号发给你们。我在看 MV 哈、哦，边听歌边看 MV。小韩的这个 MV 好像缺少了一个男主啊，以后要不要找我？
1: 哦，可以可以，但是这首歌真的是没有男主角，以后有的话我找你。对，
0: 好。小韩，如果听众要找你的话，去哪里找？
1: 在 IG 跟 YouTube， 我是 Chorus on the Court， C H O R U S O N T H E C O U R T。
0: 好啊，你们不要再 WhatsApp 我了，我会发给你们的。不要再提醒我了，我会发给你们的。今天非常谢谢小韩上我们的新加坡派，哎、希望继续的听到更多的好歌创作。
1: 哎、谢谢，非常谢谢 Aaron 跟 UFM 103。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2: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葡萄牙大将罗纳尔多最近的表现是低迷啊，我觉得足球明星很有压力的，
3: 当然啦，
2: 因为你的积分什么全部他们都是看在内的。这一次呢是哇，零助攻零进球，也没有威胁到对方的龙门，可谓毫无建树，表现低迷。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就有时候刚好那个风向不在你那边，所以你就感觉不是很顺遂，
2: 风不在我这。
3: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

0: 不在我这。
1: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哦、那你不能要求自己每天都是处在巅峰啊，那可能、啊、
0: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是？
1: 我会去人比较多的地方、哦、走一走，睡一个很好的觉，这是我充电的方式啊、嗯、或者跟我的毛孩在一起。
0: 你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反而是躲起来，不是逃避的躲，就是先给他过。
1: 躲哪里？
0: 家里
1: 不是车底啊。
0: 那个是阿杜，
1: 阿杜、
0: 啊、等下我去车底、欸、阿杜你也在啊、
1: 欸、阿杜旁边有俊杰、欸、俊杰你也在，大家都在车底，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当中的还是要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哇，好多地方都开始下起雷阵雨了。下午较早时候呢，还是依旧的会有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2: U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路况方面呢，都是看到的是这个道路工程在进行当中。

0: 星期天的12:01，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刚送走了我们的本地歌手小韩，然后看到你也在 WhatsApp 要那个链接，要 YouTube 那个 MV 的链接，还有他账号的链接。OK， 我会慢慢的这个发给你哈，也耐心一点。今天也是21号啊，6月21号父亲节，祝所有的爸爸们还有准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觉得爸爸们有点吃亏哈，通常是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庆祝活动比较多样化，而且更多人去注意这个母亲节。哎，爸爸也是很重要的 ，OK。然后我在这个周末也去看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就是那个潮州的关于潮州阿嬷的故事，非常的感人。你看这种故事哈，如果你反转过来变成给阿公的情书，有点没有那个 feel 哈，所以我说咯，庆祝父亲节是需要的，必须的，但是那个感觉就有点为什么好像不一样啊。我较早前也说过了，我爸爸是比较算是那种好声好气好爸爸，然后妈妈通常是小时候啊，她都是扮那个黑脸的，体罚啊惩罚啊都是妈妈，所以妈妈也不容易啊。今天不分爸妈，带他们出去好好的吃一顿饭，不用大费周章哈，和他们过一点，花一点时间陪他们，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有心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趁今天如果还没有去打算的话啊，去想一想要带他们去哪里吧。12点这个时段呢，会有礼多人不怪。礼多人不怪要和你聊的呢，是关于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个私人空间，到底要多少才算 OK 咧？会不会靠你靠得太近，你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先继续的听歌，周深少管我。在你听歌之余呢，我会慢慢的回你的 WhatsApp， OK， 把那个小韩的 MV 链接还有他的 IG 账号慢慢的发给你，继续的支持本地音乐，本地创作。

0: 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俊杰瞬间的瞬间，之前听到的是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12:21，刚刚发完这个小韩刚才的这个创作女歌手小韩的账号给你们，如果要去看她的话，因为有听众在问她长得什么样子，可以去看一下啦哈。然后顺便也加一加我的啦，我的是 Friends with Aaron， 朋友和 Aaron AARON啊，待会儿也可以po 一下刚才和小韩拍的这个照片。除了在 IG 聊天呢，在 WhatsApp 也和听众一直在聊啊。然后 Felicia 说，哦 ，Felicia 在看球哈，世界足球杯。然后说日本刚进了一球啊，日本对突尼斯 Tunisia 暂时是日本领先1-0。啊，我讲到我好像很厉害这样啊，可是我没有追球的啦。没有追这个世界足球杯，你有在追吗？如果有在追的话，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复刻回忆最适合不过了，因为要聊的就是 Kallang Roar Kallang Wave。 你在边看球赛的时候可以边 wave 嘛，如果在咖啡店啊，或者是在餐馆啊、酒吧啊，可以一起做这个 Kallang Wave。
1: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事们上课，
2: 配合世界杯，我们也复刻一个跟足球有关的回忆，跟新加坡有关的 Kallang Wave。
3: 哦 Kallang Wave，
2: 还有 Kallang Roar。
3: 啊，为什么都是 Kallang Wave？哦，都在嘎浪，不是给浪，或者是
2: 旧的国家体育场啊，对对，都嘎浪嘛，对，就是在嘎浪，所以很有意义啊。而且嘎浪 wave 还有一个叫做嘎浪 wave mall 的，就是以那个嘎浪 wave 来命名的哈。
3: 嗯，
2: 对，为什么会有嘎浪 wave 跟嘎浪 roar？ 1973年，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正式启用。
3: 嗯，
2: 那时候没有冷气嘛，也没有屋顶嘛，日晒雨淋，你还是看着球赛的。
3: 嗯，所以是什么？是想要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2: 是因为真的要支持你那个队伍，支持新加坡队
3: 哦，
2: 要 roar，才有那个 Kallang roar。
3: 所以是谁发起那时候？
2: 那时候国家体育场是举办了东南亚的半岛运动会足球半决赛，新加坡对南越。双方激战到加时赛也是1-1啊，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新加坡输了啦。
3: 嗯，
2: 但是呢，根据海峡时报的形容，那一晚 Kallang Roar 就诞生了，就是几万名球迷同时呐喊，整个体育场在震动。
3: 哇
2: Kallang Roar，
3: 那个 wave 是因为大家看到最后的时候已经尿急了，一个人站起来，
2: 站起来，
3: 以为
2: 在站，
3: 也要上厕所，结果一个站，另外一个站，
2: 他要去厕所了，我也要赶快去抢先，我也站，每个人站，
3: 就形成了 Kallang Wave， 乱讲的啦。
2: 原来 Kallang Wave 的起源是这样来的，
3: 很多时候很多东西的这个起源是很好笑的。因为那天我没有听你们讲戴绿帽那个东西吗？
2: 对，
3: 不是，
2: 瞎掰。
3: 下班，
2: 因为那个 Kallang Wave 其实本来就有一个叫 Mexican Wave 的东西，就同样的的效果啦，就是你站起来就坐下来，
3: 对对对，
2: 就这样一眼望过去，很像在哇一个海浪这样，
3: 海浪
2: 一波一波的海浪这样，
3: 一个 wave
2: Mexican Wave。但因为我们新加坡啊这边的 Kallang Wave 啦，就是这样的原因啊。而且我们新加坡看球，我们叫 Referee Got You 本土的形容嘛，你就觉得裁判怎么会让你给黄卡呢？ Referee Got You 这样子，我们
3: 就 Referee Got You 啊。因为我很少去看这种所谓的赛事啊，这种什么的。
2: 那个不，但你现在我觉得那种氛围，就算你不懂足球，你也是感染那个气氛。
3: 可是我跟大家讲哦，因为我是那种不看足球嘛，我不是属于那种看足球的女生嘛。可是我曾经以前还在当电视主持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次就被派去采访那个亚细安那个运动，结果就有一次是去那个球场，哇，我跟你讲。紧张到跟他们一直喊呢，哇，那个球跑到哪里我就喊到哪里耶。所以哦，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局外人的时候就以为说，哎，其实也没有什么。
2: 嗯，
3: 可是如果你当下是参与的时候，你真的是在现场，你真的会被感染到的，那种紧张跟那种刺激。
2: 尤其是如果有新加坡队的话，我小时候有那个马来西亚杯，很多回忆，就是就算你没有看球，你隔天去学校就很多人讨论啊。 然后现在比较少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哈？就以前我们啊，新加坡 versus Malaysia， 你知道我们很追逐球这。
3: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是看球的？
2: 有
3: 啊，因为我们也离校很久啦。我是可以感觉到我哥啦，因为我哥真的是足球迷来的。
2: 是。
3: 他以前跟我爸啊两个人会半夜在那边哇，我抱枕头出来，哎，不睡觉啊你们？哎呀，你进去睡，进去睡。哇，以前是真通宵的。我相信这最近大家应该会是这个样子的。
2: 联系不止两代人了、啊，很多代啊。
3: 对，
2: 喜欢看球的朋友一起去看这样。
3: 是，你们有没有做橄榄威？
2: 橄榄威，
3: 橄榄肉。
2: 咖啡店比较难了、啊，威逼下就完了。
3: 你威下，他们怕你跑掉，还没有给钱呢、啊。复刻回忆。
4: 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3: 说的，喂。
4: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5: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动。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日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6: 上网 sisty.com.sg。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Felicia 说，日本球队又踢进了一粒球，所以现在是2-0吗？怎么感觉好像在报球赛的感觉？稍后礼多人不怪，再回来和你聊。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刚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陈奕迅的《孤独患者》，还有孙燕姿女神的《逆光》。12:42了，你好，我是 Aaron Yu Wei。现在这个礼多人不怪哈，要和你聊一个今天关于 Steven 嘛，叫他 Steven 嘛，不要再叫他 Simon 了，被他骂。欸，可是我要先说哈，礼多人不怪进行了那么久，我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话题真的是关系到你的，就是听众，而且呢也帮你解决了一些问题。因为今天较早的时候哈，我就收到了一个蛮温馨的这个 WhatsApp 简讯。我们的听众Lin 呢，他就说之前提到了一个和邻居之间的纠纷，然后他说我好像是和他提起了要写张字条给邻居，说不要在他的门前晒这个内在美。后来他真的是写了一个字条留给邻居，然后邻居隔天呢就把整个衣架哈内在美都搬进去了。所以他说谢谢我给他的这个意见和勇气啦哈。礼多人不怪就是要这样啊，怎么有情商有礼貌的去处理一些事情。希望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也可以有情商有礼貌的去处理啦。人和人之间的这个问题啊，有时候就是要去谈去讲的。 OK， 所以我说了这个关于 Steven 啊， Steven 不要再叫他 Simon 了，他好像很多问题啊。这个也是他这个星期刚刚发给我的，他说他在公司里面就和一位女同事在这个 pantry 那里聊天嘛，聊的是公事啦，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私事可言的，所以就在 pantry 聊公事，聊啊聊，然后这位女同事因为他们是站着聊的嘛，聊聊聊，这个女同事就越来越靠近他，然后 Steven 我一直要说 Simon， Steven 的这个个人空间感很重，所以他不喜欢在聊天的时候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靠得太近啊，所以他就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就他慢慢的退后，没有很明显的往后退啦，但是女生他的同事也跟着移，你知道吗，就慢慢的也跟他移到他在所在地。他说他已经要后退到要靠墙角了，你知道吗，那个女生还是跟着他在聊在谈。可是我在想这个女生女同事是不是一那个我猜的啦，一对他有好感，二就是尊重聊天的对象，所以你要保持这个对眼嘛，然后也不要离得太远，是不是因为这样才和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可是 Steven 真的很不舒服，他说女生也好男生也好，你和他聊天的话你不要去碰他，或是站得你的鼻子快要接近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他觉得私人空间很重要，不要和我离得太近啊，最好是有1米的距离啊，会不会太远，所以就搬来这个礼多人不怪和你聊一下啦。如果你在公司或是在你生活私人空间的时候和朋友或是同事在聊天的话，如果那个人一直逼得太近的话，你要怎么办呢？退到墙角了，没有地方可以退了，你要怎么和他说？礼多人不怪，88551003，可以把你的意见和看法 WhatsApp 给我，我再总结一下，然后帮一帮这个 Steven 啦。这个女同事是不是喜欢他是我乱猜的啊，但是不重要啦，重要的是怎么和他说，不要你可以离我远一点吗？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毕竟了27年的猪血，你有吃吗？你爱吃猪血的？
3: 应该在台湾有吃过吧。爱吃爱吃，
2: 我不敢吃啦，我不知道口感是什么，可是据我吃的朋友说是像豆腐一样的。
3: 梅姐都不吃了，泡泡茶不喝，软的不吃，豆腐不行啊。
2: 豆腐我吃，
3: 豆腐你吃，
2: 我吃豆腐。可是豆腐要看它是怎样的一个呈现方法。
3: 嗯，你可以写一本书的。有没有人跟梅姐一样，就是不吃 cheese， 可是披萨里面的 cheese 我 OK。 I hate garlic but can eat garlic bread。 云吞面不要云吞，
2: OK， 我至少吃馄饨面，我不吃馄饨炸的，我吃、我举例猪肠粉我不吃的，如果是单单的猪肠 粉，可是如果会淋很多酱哦，我就吃、
3: 如果里面有那个叉烧咧，猪肠粉里面、但有淋很多酱
2: 不行，就那个口感我暂时还没有能够接受。
3: 那个逻辑我理不清。那我试着画一条线，你 If A can then B cannot 什么，我画不出
2: 了，
3: 那条线很乱。
2: 一直在画圈圈，一直画圈圈，
3: 一直绕。
4: 我看你们对这个个人空间也是很有看法，因为听到了不少的听众的一些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吧，这位说什么呢？
5: 对，姐姐，因为女生跟男生不一样，跟男生是女生啊，不是很熟的同事而已，会给人家误会，以为你们两个在接吻啊，是在做什么？我会直接讲，你有口气啊，很重，不要靠近我。我会直接跟他讲，哪里有抽烟，还是有喝酒，还是他少喝水，那个口气很重，讲闻到那个闻那个味道会吐啊，你懂意思吗？所以很熟的男性朋友，我会很靠近，他也很靠近，因为可能我们讲悄悄话，不想给人家听到，可是。我会吃糖还是什么，还是喷口香剂啊，哪里也是有喷的、我是说
4: 啊，所以就因为是如果这个口臭啦，你是说口臭是吗？ Coco 他说如果很熟悉的男生朋友就会靠近他说话，不熟悉的就会当面的直接说，说话为什么要靠那么近，我跟你很熟吗？直接跟他说，尴尬的不是我，是他。要有自知之明。然后也有听众说，诶，这个是他的问题吗？还是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交流的方式呢？听说不懂多少男人会喜欢女生靠近他，他还不要。他所以 Kim 也猜那个男生是不是有口臭，十个男人有十个色。这个不关色不色的问题，这是个人空间啊 Kim。 OK， 然后看看这个 Hazel 会说，不好意思哈，我不喜欢和别人靠得太近，我会缺氧。所以黑周也是要说的是直截了当的

0: 说，不好意思啊，我不喜欢和别人靠得太近，我会缺氧。所以黑周也是要说的是直截了当的跟对方说。也有人说，没有必要做讨好性人格，是的，所以就直截了当啦，你个人不舒服也是很重要啊，不可能是去配合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举止言行举止嘛，你自己不开心的话也要说。有人说喜欢的人就不同了，喜欢的话会希望他靠近，再靠近，再近一点。OK,不是啦，这个同事哈，就算是喜欢的人靠得太近也会起初也会觉得不舒服吧。所以是要说的是 Steven 他比较尊重这个个人空间，我会把他的看法意见发给他，希望他也在听。如果是他个人问题的话，我觉得不是啦，你说我的话，我也是不喜欢你和我聊天的话靠得太近，我跟你又不是很熟，你知道吗？然后希望大家都是有情商有礼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啊。如果你面对在公司里面喜欢或是不喜欢的人，保持这个专业手操啊，和他好好的聊吧。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杰伦周董说好的幸福呢，有时候这个幸福是可以说回来的，就好像林和他的邻居之前说，不要在门前晒内在美啊，如果你不喜欢靠得太近的话，直接和他说吧。

0: 陆陆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Simon 说这个女同事一定不好看。 Simon 我要检举你以貌取人，不乖啊。OK， 星期天的1:02了，看看路况。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BKE 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处，小心开车。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2: 看起来很多地方的这个雨势已经变小了，已经开始转晴变多云了。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下个季度的受管制电价预计显著上升，有分析师预测涨幅将高达25%，但可能在第四季度就回落。消费者决定是否转签固定电价配套时，应该衡量他们更重视稳定的价格，还是要灵活的选择。当局在制定这个季度的电价时，是以第二季前两个半月为依据，因此即使当前中东趋势趋缓，这个变化也不会立即反映在电价上。能源局也说，中东冲突扰乱全球燃料供应链，导致天然气价格自二月底以来大幅攀升，所以受管制电价预计会在来临季度显著上升。由本地儿童慈善团体彩虹俱乐部 Club Rainbow 推出的彩虹市集计划，将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和家庭实现可持续创业和经济自立。彩虹市集负责人说，这项培训每期在两个月内提供5次集中培训课，每次大约3个小时，主要针对17-18岁的孩子，由家长陪同上课。学员们可以从中了解如何制定长期商业发展计划，也能学到摊位设计的窍门，包括如何把主要商品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以及如何用软件打印海报，并利用网络资源将商品推广。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在 WhatsApp 聊的听众们还在聊刚才那个女生靠得太近的女生是不是漂不漂亮美不美，不是重点啊，但是我会帮你问啊 Steven， 问她美不美。刚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 Tank 吕建中的给我你的爱，还有一颗苹一颗苹种你要是真的爱你，是吗？啊，你要是真的爱你。接下来还有周慧的过节，还有何为健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而维健他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奶爸了吧。今天是父亲节，祝所有的爸爸们和准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当然如果你在家中现在是和爸妈一起在庆祝的话，希望你们是开心愉快的。因为有时候和爸妈可能有点意见不合啊，然后不合拍，性格不合都有，但是呢没有隔夜仇啦。我知道有一位朋友，他和他的爸爸感情不是很好，然后妈妈离开后呢，他就离家出走了，没有和爸爸住在一起。但是感觉上他还是对爸爸呢，可能是希望有一天爸爸会谅解他吧，然后理解他对事对人生的一些做法。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看法和这个观点不同，但不代表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必须去看，去理解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即使是不同的观点，也应该去尊重，去谅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出发点。一起来听听心灵小故事，怎么说？你说的也有道理。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所有关系争执的最后重点，并不是要赢得争论，而是要改善关系。我们必须把我才是对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摆到一边，才可能排除好或坏，开始接纳别人的意见。把这句话牢记住，那就是尽管我们见解不同，都要承认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一样重要。记住了这句话，自然会理解、包容和尊重。尽管我们见解不同，都要承认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一样重要。美国著名社会评论家亨利·孟肯，因为常在报上发表批评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文章，所以不断地收到成堆读者们写来痛骂他的信。然而，孟肯给予每一位读者们的回信内容全都一样，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那就是你说的也有道理。孟肯的智慧的确令人折服，多少潜藏的冲突争端就在这句简短的回复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是螃蟹横着走，也许他以为自己走的才是直的。有的时候别人的行为看起来毫无道理可言，不过是因为和我们的观点不同，或是他们看到我们没有看到的事物。别以为自己心中的那把尺才是直的。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2: 来！大家好，我们是
3: 五月天 UFO。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要推荐的新歌是韦礼安，听了非常舒服的《很久很久》。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们 DJ 不是每次要报路况报天气吗？我觉得你听众也很厉害，报一些别的消息，比如说世界杯的这个赛事。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边听广播然后边传 WhatsApp 给我们然后边看这个赛事的。我们的听众说日本好像又进了多一粒球了，是吗？我个人是没有追那个球啦，但是我可以体会到那个紧张的这个氛围。今天也是父亲节嘛，除了看球赛可以和爸爸和家人一起看球赛之外，还可以去哪里咧？我也是在考虑当中，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选择障碍非常严重，可能要你帮忙吧。我现在在想值班后带他们去哪里好。我目前有两个选择啦，一个就是去这个摩天观景轮，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去，可能是他开幕的那个期间有去过，然后之后就没有去了。最近也看到了那里的附近吧，就 F1 那里附近，就是摩天观景轮那里，开了一家新的这个餐饮业，而且是非常本地非常东南亚的这个食品的，所以想去那边带爸妈去看一看。那是一个选择啦，摩天观景轮，然后可以在那边待个几小时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几个月可能会去一次的吧，这个滨海湾花园那里，这一季不懂是哪种品种的花，哪种品种的植物，也是非常休闲非常的舒服，因为是冷气嘛，你进入那个花园的时候爸妈也不用去晒太阳，不用去淋雨，我觉得非常舒服。但是那里最近活动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人会多了一点点呢，而且又是六月学校假期，所以我就在想啊，摩天观景轮可以有个人的这个空间，不错啊。有人要说刚才那个 Steven 的问题是不是我？不是，真的不是我啊。OK， 可能你帮我选一下吧。如果你要带家人爸妈，然后考虑到这个步行啊，然后考虑到天气啊，你会去哪里？如果你觉得 Aaron 应该带爸妈去这个摩天观景轮的话，可以打一。如果要我去这个滨海花园这个逛花园的话，可以打二吧，885-1003。帮我做一件决定哈。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回答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呐、啊，他不是去韩国嘛，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2: 就被人家骂。
1: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2: 文化
1: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2: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1: 把鱼丸切，
2: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欸，狗狗，你知道哦，
1: 有个男的追我嘞，
2: 对，他吃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
1: 一把砍呐！
2: 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圆是这样吃的？
1: 对，那么矫情，但是一个鱼圆圆圆的切，什么鬼切成小这块？
2: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1: 所以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4: 我觉得听众也是和我一样有选择障碍，说一加二吧等于三，两个一起去，好难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选的话，看起来好像是偏二啊，就是去这个滨海花园去逛花园。好啦，我会也去问问他们的意见，看他们要去哪里哈。谢谢你的这个选择，如果你有选的话。快要两点钟，我也要下班去了，祝你和家人有个快乐的父亲节，不要玩得太疯哈。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今天搭电梯的时候有一个我有点不太理解的一个状况。
3: 怎么了？
2: 我按电梯嘛，然后电梯是缓缓从十楼下来、嗯、那我进电梯的时候呢，那个电梯里面的一楼的按钮是亮着灯的、嗯、谁按的？
3: 因为很少那么人那么早起来。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合理的解释。你十一楼的邻居进去了，他按了一楼，他要下楼，突然间忘记，哎呀，有东西忘了拿，他就离开电梯回家拿那个东西。
2: 这是唯一我可以解释
3: 的合理的解释。你们试过？我也是进去那个电梯，然后那个电梯门完完整整的关了，没有人按任何按钮，然后一关的那一刻，他又再打开。哦、有没有试过这样子？也没有人在外面，
2: 对对，
3: 点个头，然后再按 door close。不是觉得很奇怪吗？那个门关了又开，为什么呢？
2: 感应到咯。
3: 感应什么？我没有在，没有人在门口啊。但世界上有很多合理的解释的。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谁

0: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方大同的红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几个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KJE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看到的是 CTE 往 SLE 的方向在 Brattle Road 的出口处，还有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TPE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看一下是怎样的天气呢？气象署预测今天下午时分都会下雨哦，然后气温介于25到33度。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好。这几天都很忙碌，对不对？因为有刚过不久的端午节，然后有世界杯正在进行中，然后今天也是父亲节，父亲节快乐。然后很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你度过这么有意义的一天。想问你今天是要怎么度过父亲节呢？有什么打算呢？有没有什么想要跟爸爸说的话呢？88551003。那今天为你安排的第一首歌曲也是送给爸爸们的，吴克群的男

0: Alin 的歌曲《绕路》，之前也听到的是动力火车，还有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以及 Mars 23，还有费的歌曲《不简单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的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KJE 往 BKE 的方向在 BKE 雾兰的出口处， KJE 往 BKE 的方向在 BKE 雾兰的出口处，请小心驾驶咯。

UFM 100.3 99来值班，你好。今天是6月21号，今天是父亲节啊。每一年我们都会庆祝哦，但你有没有想过父亲节是怎么来的呢？等一下要先跟我的所有打卡的朋友们说你好你好，然后也这里跟你说父亲节快乐啊。是的，你们想过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父亲节哦，是由美国华盛顿州的多德夫人在1910年倡导的。然后呢，多德夫人的母亲生育第六个孩子时难产而死，然后父亲一人在乡下务农，承担起抚养教育六个孩子的重任。儿女长大成人时呢，父亲却因多年的劳累而在1909年辞世。那多德夫人就认为呢，父亲所付出的爱还有艰辛哦，不输给任何一个母亲，所以呢，他就写信向市长和州政府建议，以他父亲的生日，就是每一年的6月5号，作为父亲节。然后呢，那个州政府就建议把节期改成在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于是呢，在1910年的6月19号，我们多德夫人所在的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就举行了全世界首个父亲节的庆祝活动。然后，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哦，都是在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庆祝父亲节。但是，其实呢，有其他的地方也选择了其他的日子来庆祝这一天。比如说呢，泰国的父亲节就落在每一年的12月5号，因为那时候是泰王普梅蓬的生日。然后韩国也把每一年的5月8号定为双亲节啊。然后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则在每一年的9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庆祝父亲节，因为这个时候恰好是南半球春天开始的季节。然后台湾呢，则是在8月8号，因为发音呢、称为八八节，因为这个八八这个数字八和八和爸爸当然很相近，然后呢两个八的这个字连起来也很像这个父这个字，所以呢这些是一些庆祝父亲节的其他日子。那其实不仅是人类的爸爸很伟大，其实动物界的爸爸也不遑多让。几首歌的时间回来跟你分享他们有多伟大。插班生的在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4: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田馥甄的《你太猖狂》，之前也听到的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以及五月天的《如烟》。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啊，今天是父亲节，然后当然呢，刚才在 WhatsApp 也跟很多听众朋友在聊天，在聊说，哎，今天父亲节要怎么庆祝啦？你知道今天是父亲节吗？那当然，除了人类哦，刚才就说到，你知道在大自然里面，其实也有非常伟大的父亲吗？可能普遍来说哈，大家都会觉得呢，照顾孩子是妈妈的天职。但是哈，在动物界里，有些爸爸的付出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For example， 比如说海马爸爸，他是世界上呢唯一一种由雄性负责生孩子的生物。海马爸爸 ，OK， 它是世上唯一一种由雄性负责生孩子的生物。然后呢，海马妈妈呢会把这个卵哦产在爸爸的育儿袋里面，然后呢由爸爸独自怀胎孵化，是不是蛮羡慕的？OK， 然后呢，还有生活在南极的这个帝企鹅爸爸。OK， 在摄氏-60度的极寒的世界里哦，企鹅妈妈生完蛋就要回到大海觅食，要补充体力嘛。所以呢，我们的企鹅爸爸就要把蛋小心翼翼地放在自己的脚背上，然后用肚子的羽毛盖住，然后不吃不喝，一动不动地站立整整60多天，全靠消耗自己的脂肪来孵化宝宝。所以呢，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界哦，父亲啊这两个字，往往都代表着很，我觉得极致的担当还有忍耐。然后，当然，我们的父亲的爱也许没有妈妈那么细腻温柔，但我绝对相信哦，他会像大山一样，非常的稳固，然后帮你挡住所有的狂风暴雨。所以今天呢，记得对那个默默守候你的超级奶爸、超级爸爸说一声节日快乐。接下来这首歌呢，就送给所有扛起风雨的父亲们。青春小鸟。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0: easy 不 easy
2: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4: 波特早上好、
3: 哎、早上好玩家名字啊
4: 大神通
2: 因为我们带你去买窗帘嘛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有窗这个字的词语
0: Go
4: 窗帘窗门窗口布窗窗外窗头窗户
2: 窗帘窗门窗口
3: 窗头窗外窗毛
2: 吗没有妹没有五个啊
4: 窗户
3: 窗户
2: 窗户
3: 你窗户也好
4: 窗户
3: OK、啊、你要摸着
4: 我女儿跟我讲的
2: 你女儿跟哎，女儿你没有听到
5: 有没有听到、
3: 哦、
2: 爸爸在十秒内讲窗户吗
4: 是
2: 我们两个耳背了我们听窗户、啊、
3: 耳
2: 女儿需要新的窗帘是吗
4: 对还要买房子啦、
2: 哦、啊，女儿搬出去会不会有点小小舍不得 啊,
4: 啊还有一个小女儿不用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敬腾一次幸福的机会，之前听到的歌曲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SLE 往 CTE 的路上，在 TPE 的出口处 SLE 往 CTE 的路段在 TPE 的出口处，然后呢，以下的路段呢也有道路维修工程，ECP 往机场的方向在昌邑

0: 以下的路段呢也有道路维修工程哦 ,ECP 往机场的方向在昌邑 Coast Road 的入口处，还有看到的是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看一下父亲节的下午是怎样的天气呢，在东部还有北部哦，会在下午的时分呢会下雷阵雨，而其他的地区呢就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3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今天是父亲节，本地非营利组织好爸爸中心主办体能挑战赛，让爸爸和孩子们一起参加，增进亲子感情。为期两天的活动昨天开始在新科学园区举行，爸爸们和孩子组成一队，通过完成八项任务，包括同步相跳、平板支撑以及家庭知识问答，考验父子的默契、平衡、耐力和团结等。参与活动的家庭每完成一个区域的任务就能获得一个印章。主办方表示，父亲的积极陪伴和参与是通过和孩子的日常活动中建立起来的，而 Dad Rocks 的体能挑战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家庭创造这些互动机会。主办方说，当父母和孩子一起接受挑战，有助建立他们之间的信任并加强沟通。一部 SMRT 概念验证列车今天起在东西和南北地铁线开始运行和载客，在真实营运的环境中测试新的智能系统，以提升列车整体运作及乘车舒适感。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脸书贴文说，这部概念验证列车是从其中一列第五代 C151B 列车改装而来。配合地铁可靠度工作小组的建议，这部列车新装置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包括更环保的改良冷气系统及列车结构状态与关键能力检测系统。这些新功能不但提升乘客乘车的舒适感，也可传送数据，让工作人员及早发现潜在问题，减少突发故障，加强地铁的可靠性。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会给谜题，然后如果你猜对的话就可以让你来点歌啊，所以我们就先听几首歌吧，几首歌的时间之后回来呢，我就给你这个谜题，然后最快答对的朋友就可以点歌咯。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感谢你收听我们 UFM 1003的周末班，很快时间来到了四点哦。有朋友问我今天有没有猜谜，有的有的，今天呢、哦、就在四点这个时段我们会来猜谜。同样的，猜对了呢就会让你点歌，也许你想点歌给爸爸听，还是你想点歌给老公听都可以齁。所以呢，如果你等会儿我

0: 非常甜蜜的歌曲，陈芳语的《爱你》，之前也听到的是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曹阳的《想你就写信》，以及 Dior 大影的《靠关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的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KJE 往 BKE 的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 KJE 往 BKE 的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有车辆抛锚，同样有车辆抛锚的路段也包括了 PIE 往大石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请小心驾驶咯。

UFM 100399来值班，你好。啊，这个对，刚才就在跟你说嘛，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来猜谜。那如果说你猜对了的话呢，如果是快。然后又准的话，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呢就可以来点一首歌哦。所以把你的手机准备好，把这个答案发送到88551003。其实不久前呢，我就去了一趟香港，然后真的觉得非常好玩。然后呢，我就逛到了一间店，然后那个店呢都是跟麻将有关的，所有的产品。然后呢，我就去那边逛逛逛，然后我就看到他们运用了麻将，出了几道题。我就觉得非常有趣，然后我就站在那个题目面前想了好久，然后最后然后才去看那个谜底，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玩。所以呢今天就会用麻将的这些牌 OK 来出一道题目，然后你就可以来猜。喜欢打麻将的朋友一定觉得哇很容易对不对OK 我们来猜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猜的是成语 OK 我会跟你说几张麻将的牌，然后呢你就通过这几张牌来猜四句一个四字成语 OK 一句四字成语，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呢一张一统，两张无所，就这样子 OK 猜一个四字成语 OK 一张一统，两张无所，所以是一统然后无所，无所一统然后无所，无所这样子的这三张牌，我们来猜一个四字成语 OK 知道答案的话88551003等你哦。

0: 有好几个朋友都发答案进来给我们88510003哦，我这里要跟说一下哦，有好几个朋友都没有答对，好，我们来一一的说一下，不是不三不四也不是1510，不是一本万利，也不是接二连三，也不是，我来看一下，也不是无所不在，也不是一无所有。OK， 刚才出的题目是由这个三张麻将牌所组出来的题目。OK， 我再说一下题目。OK， 是一张一筒，一张一筒，还有两张无所，所以是一筒，然后无所无所这样子。OK， 这三张牌你能不能猜出是什么四字成语呢？知道答案的话，88551003，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2: 情人爱却更多。
1: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2: 快进来，一起来。
3: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周杰伦的歌曲《阳光宅男》，之前也听到的是谷谷吕思伟的《透明伞》，以及黄品源的《小薇》，以及魏妙如的《本能》。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很多朋友都写 WhatsApp 进来哦，可见大家都是很爱麻将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用麻将牌来出题哦，就很多很多人来这个猜题哦。我收到非常多的答案哦，看一下，什么单一无双也不对，有无所不在也不对，然后等等等等的哈。OK， 我们来再说一次，这个题目是什么？OK， 题目是呢三张麻将的牌。OK， 第一张是一筒，一张一筒，然后两张无所，所以是一筒，然后无所无所，然后我们猜的是四字成语。哎，答案是什么呢？啊，就有一位听众非常厉害，他很快就答对了。啊，就是手机尾号9968的朋友，啊，他这个答案是一目十行，一目十行，因为那个筒就是一个眼睛嘛，目。然后呢，两张无所就是十行，所以答案是一目十行。然后当然也谢谢很多朋友这个发 WhatsApp 进来，然后这个答题，然后有一位朋友他现在在在哪里，他现在在旧金山。 OK， 他也收听我们的电台，然后也答对了，恭喜你恭喜你。 OK， 但是呢我们这位手机尾号9968的朋友想要听接下来的歌曲，然后问他你想要点给谁呢，他说点给会打麻将但是没猜出来的朋友。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小阿七的《从前说》。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就6月10号是我庆生，可是我在前两天就记得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跟我一样是双子的，我就发了一个简讯给他，说祝你生日快乐啊，然后他就说我一点都不快乐，我说、他说我的男朋友竟然忘记我的生日，你的另外一半忘记你的生日，你可以原谅吗？
3: 会原谅，因为如果有感情很深厚的感情，当然会原谅，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分手了嘛。
2: 对对对，
3: 过后的表现就很重要了啦，有时候不是那个节日本身，
2: 是
3: 我
2: 感觉被忽视了，
3: 对，我不存在的那种感觉。他说现在科技这样发达，你用个行事历啊，你 calendar set reminder 都可以啊、
2: 男朋友，如果我的生日你还需要用一个 calendar 来提醒你的话，这算什么？
3: 不是说
2: 我要你们记得日子已经不多了OK、生日一年一次的，一年一次你都不记得，
3: 不是说不
2: 还有 calendar 来 remind 啊
3: 等一下 stop。
2: Andrew 刚才说忘记生日
3: 是
2: 会算盘的等级，
3: 然后你讲说贵榴莲壳啦，现在榴莲壳
2: 也是榴莲，现在榴莲季节啊。我朋友说暂时不值得原谅，
3: 要先给他点颜色瞧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郁可唯、林凡的歌曲《听你说》，之前听到的是张杰《我想》、古巨基的《怪物》以及小阿七的《从前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那里呢有车辆抛锚。以下的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KPE 之后，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KPE 之后，以及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怎样的天气呢？气象署预测在东部、北部都会下雷阵雨，然后其他的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3度。

0: 蔡依林的歌曲《妥协》，之前听到的是刘佳慧的《勇往直前》，831没有翅膀的人，以及周兴哲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之后呢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 ECP 往市区方向在 MCE AYE 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行进以上路段的朋友请小心驾驶咯。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2: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第一次听到《海与你》这首歌是李心洁还有何炫玲在《乘风2026》节目中演唱的版本，那种拼命挽留、祈求对方留下的情绪，真的让我听了非常的感动。后来我也听了原唱马野 Krabit 还有寇先生的版本，整首歌曲非常的有意境，前奏的钢琴就像海水一样慢慢的涌上来，尤其听到副歌的那一句带着哭腔的“求你别离开我”，真的一下就被打中了。这首歌的歌名《海与你》也很有意思，拆开来看，“海与你”三个字都有个别的意思，“海”就表示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的回忆还有情绪，雨是岛屿的雨，象征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孤岛，而你则是那个让你一直放不下的人。短短三个字描写出一个人被困在回忆里，不管情绪跟回忆怎么拍打，却始终等不到那个人的回头。
4: 这首歌

副歌的第一句歌词写道，我不知为何疯狂对你执着，不知为何这四个字用得非常的精准，因为在感情的世界里，很多时候真正爱上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同样放下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有理由，你明知道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却还是经常想起对方，想要关心他的消息，理智告诉你该往前走了，但是情感上却一直跟不上，所以才会有这种连自己都没办法解释的一种执着。接下来的一句歌词，我们之间的故事还不多，我听到这句的时候真的起鸡皮疙瘩，有一种很揪心的感觉。当一段关系结束之后，我们心里难免会有一种不甘心，明明我们曾经那么相爱，怎么就结束了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一起做，有很多的地方没有一起去，那些原本以为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最后都没有机会实现了。最后的两句歌词，这回忆的漩涡快要把我吞没，求你别离开我。这里的回忆比喻成漩涡，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因为漩涡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越想挣脱反而越陷越深，所以过去就像漩涡一样不停地把你往深处拉，让你越来越难走出来。正是因为这样，你开始祈求对方留下，那一句别离开我听起来很卑微，心里也有很多的不甘心，还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这首歌《海与你》唱出了很多人在失恋之后很真实的一个状态，你明知道感情已经结束，却还是忍不住想起对方，明知道回不去了，却还是在等奇迹发生。我想最难放下的可能不只是那一个人，还有那个曾经一起想象过的未来。

0: 梅里安的歌曲有没有？之前也听到的是 Pizzali 的《做我的初恋》，以及戴爱玲的《泪格》。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时间来到了5点42分。感谢你一直从刚才的3点一直陪伴我到现在，跟我在空中一起聊天，陪我听歌。啊，最近呢真的非常的忙碌，因为啊这个今天是父亲节嘛，然后呢这段时间也在很多人都在看球，然后呢刚刚的几天前也是端午节。想问你哦，刚过的端午节你除了有吃粽子之外，你有没有参与其他的活动呢？你有没有跟家人或朋友一起收集50水呢？哎，今年我有哎，端午节当天哦，快到11点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去找了几个干净的这个瓶子，然后在家里装了一些水，然后装好之后，我就很认真的让他们晒一晒太阳。然后呢，看着那几瓶水哦，在那里我就觉得哎，非常有趣。你知道小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些习俗好像离自己很远，那现在觉得它其实哦，真的就是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这个祝福还有心意。啊，如果你没有听说过呢，这个什么是50水呢？就是说，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啊，在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哈、哦，所收集的水 ，OK， 这个民间相信哦，这因为这个时候呢是阳气很旺的时候，然后呢是太阳最这个最盛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的水呢是特别的珍贵，然后有些人会拿来泡茶啦，会煮饭啦，或是拿来这个清洁家里，为家里呢带来一些平安和一些好的寓意啦。当然啦，这个是属于民间的传统习俗，没有什么特别的科学根据，但是我觉得这个仪式蛮好玩的，然后也可以趁机会来打扫家里呢，所以我就去做了。而且我觉得当我们在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为家人啦，为自己啦，做一件事情啦，或者是许一个愿啦，然后有个祝福，我觉得其实还蛮浪漫的。然后当然呢，整个活动哦，可以趁机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可以在这个非常忙碌的生活里哦，不要忘了关心我们身边的人，也别忘了给自己一点点在生活中的希望哦。可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薛之谦的《动物世界》，之前也听到的是队长毛衣2024，以及林家谦的《有色眼镜》，还有陈零九和文慧如演唱的歌曲《可是他叫我宝 A》。UFM 一零。

0: 和文慧如演唱的歌曲《可是他叫我宝 A》。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以下的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过了 KPE 之后，还有 KPE 隧道往 TPE 的方向，在 PIE 的出口处那里呢也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看一下是怎样的天气呢？气象署预测呢，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3度。那明天呢，在早上较迟下午较早的时候呢，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所以如果明天这个时候要出门的话，要记得带雨具咯。
2: UFMA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为了应对新加坡家庭看护需求的不断变化，家庭佣工中心过去一年试行四个专项照护培训项目，协助377名外籍帮佣掌握老年护理、失智症照护和婴儿护理等专业技能。全国职工总会属下家庭佣工中心今天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举行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邀请了600名帮佣、雇主和行业合作伙伴参与。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在活动上发言时指出，外籍帮佣对许多新加坡家庭都非常重要。他表示，正因为有他们，新加坡人才能安心工作，因为知道自己的家人得到妥善的照顾。为了配合今年国庆庆典的空中表演以及相关的飞行活动，新加坡民航局将在6月到8月的指定日期把滨海堤坝上空划为临时禁飞区。根据民航局的安排，临时禁飞区生效的日期涵盖接下来的6个星期六，分别是6月27号、7月4号、11号、18号、25号以及8月1号的下午5点到晚上9点，还有国庆日当天以及8月15号的下午3点半到晚上9点。期间公众不得在禁区内进行任何飞行活动，包括放风筝或是操作无人机。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周末

EFM 100.39来值班，你好。啊，时间已经来到了6点，这个时候呢，你是不是已经在这个准备晚餐了呢？还是说已经要这个前往晚餐的路上呢？跟我一起分享吧，我想知道你在父亲节准备了什么好吃的，然后让我可以跟你们家里可以一起这样感受你们热闹的气氛。好了，来到了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这个小时呢我们也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然后也会继续的为你送上好听的歌曲，不要走开咯。

0: 孙燕姿 The Moment 这一刻，之前听到的是毕书尽等人的想要保护的叮当手掌心，以及飞道尔，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之后呢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这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On Mokyo Avenue 1往 Upper Thompson 的方向， On Mokyo Avenue 1往 Upper Thompson 的方向，在 CTE 之后呢，那里是有交通事故的，请避开第二条车道。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如果你常看韩剧的话，那你应该对他的声音非常熟悉，他就是韩国的情歌天后 PG。

0: 2009年那一年，他只有33岁。那个时候呢，他每一首歌曲都是一首悲伤的巴拉歌，唱哭全韩国。但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就突然决定要让他转型跳热舞，就找来了一个红到发紫的野兽男团 2PM 的一位团员，天天在舞台上疯狂撕衣服的肌肉弟弟来跟他搭档，他的名字就叫 Oh Taekyeon。当时很多人都在想，一个成熟的悲情姐姐跟一个狂野的肌肉小弟弟，两个人站在一起很违和嘞。结果他们一上台，没有一丝丝的尴尬，反而是性感爆棚，让全亚洲的人听了这首歌都会脸红。这首就开创了韩流最强姐弟档热辣神作，就是 Big Jeong 还有 Oh Taekyeon 的《我耳边的糖果》My Year's Candy。这首歌曲呢，那个时候真是红到全韩国的综艺节目都在模仿这首歌的舞蹈。这首歌非常魔性，带有一点拉丁风情，再加上 Big Jeong 标志性略带沙哑但又很性感的音色，就会让人脸红心跳。再加上 Oh Taekyeon 的那段低沉的 rap，真的是非常到位。这首歌之所以很性感，除了是他们两个人的演绎方式以外呢，也是这一首歌的歌词。从女生的部分来看的话呢，她就是要男生用很甜蜜的声音在她耳边就唠叨啊，或者是可能说一些甜言蜜语，用这种方式来让她彻底的融化。而男生的回应呢是很霸道的，而有一点占有欲的那一种感觉，就跟他说我爱你，除了你我什么都看不见，我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你，类似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当年除了是在音综会看到其他的演员还是一些歌手在模仿这一首歌曲以外呢，在非常多的音乐节目上也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合作，还有两个人的默契，真的是非常电人的。现在我们就一起回到2009年那疯狂的夏天，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
4: 大风吹吹什么？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痛。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 的

0: 李圣杰的最近，刚才也听到的歌曲是林俊杰的《他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哈。这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呢有车辆抛锚。还有呢，这个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的 ，Bukit Timah Road。往乌兰的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 Bukit Timah Road 往乌兰的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好像也有听众朋友写进来，所以呢要通知一下，如果行进以上路上，如果行进以上路段的朋友呢就请留意咯。
2: UFM 1003优

0: 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9小九来值班，你好。哇，时间来到6:41，想问你，你有看世界杯吗？诶，今天晚上好像也有一场球赛，对不对？你会不会去看呢？啊，如果你是有看世界杯的话，不如就跟我们的新民日报一起来追球吧。配合2026年的世界杯呢，新民日报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呢，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从现在直到7月19号呢，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者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就可以。然后呢，扫描报章封面的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然后奖品包括了500元的生松超市礼券，然后有智能手机、运动品牌的礼券，还有相机等超值好礼。然后呢，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有两个游戏，游戏 A 还有游戏 B。 游戏 A 就是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糟了，我对国旗不是很熟。 OK， 但是游戏 A 是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然后呢，游戏 B 是化身为守门员，然后每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就可以赢得那一天的奖品。然后呢，在游戏 A 还有游戏 B 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就可以赢取大奖。所以呢，现在就马上去购买我们新民日报吧。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要留意新民日报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葡萄牙大将罗纳尔多最近的表现是低迷啊，我觉得足球明星很有压力的，
3: 当然啦，
2: 因为你的积分什么全部他们都是看在内的哈。这一次呢是哇，零助攻零进球，也没有威胁到对方的龙门，可谓毫无建树，表现低迷。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就有时候刚好那个风向不在你那边，所以你就感觉不是很顺遂。
2: 风不在我这，
3: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不能要求自己每天都是处在巅峰啊，那可能啊。
2: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是？
3: 我会去人比较多的地方走一走，睡一个很好的觉，这是我充电的方式啊，或者跟我的毛孩在一起。
2: 你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反而是躲起来，不是逃避的躲，就是先给他过。
3: 躲哪里？
2: 家里
3: 不是车底啊
2: 那个是阿杜
3: 啊，
2: 等一下我去车底，阿杜你也在啊，
3: 阿杜旁边有俊杰俊杰你也在，大家都在车底，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6: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一连几首好听的优选好歌，这是郭靖的《心墙》，之前是吴青峰的《最难的是相遇》，以及菲菲公主的第57次取消发送。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你好，哇，时间来到了6:55。感谢你啊，一直从刚才的3点一直陪伴我到现在，也感谢你锁定我们 UFM 1003的周末版啊，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那么就祝你一切顺心啊，祝你今天星期天呢愉快，然后也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喽。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动。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永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的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丽。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A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这个时候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是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天气是多云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1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葡萄牙大将罗纳尔多最近的表现是低迷啊，我觉得足球明星很有压力的，
9: 当然啦，
8: 因为你的积分什么全部他们都是看在内的，这一次呢是哇，零助攻零进球，也没有威胁到对方的龙门，可谓毫无建树，表现低迷。
9: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就有时候刚好那个风向不在你那边，所以你就感觉不是很顺遂，
8: 风不在我这。
9: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不能要求自己每天都是处在巅峰啊，那可能啊。
8: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是？
9: 我会去人比较多的地方走一走，睡一个很好的觉，这是我充电的方式啊，或者跟我的毛孩在一起。
8: 你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反而是躲起来，不是逃避的躲，就是先给他过。
9: 躲哪里？
8: 家里
9: 不是车底啊
8: 那个是阿杜，
9: 阿杜
8: 等我去车底，阿杜你也在啊
9: 阿杜旁边有俊杰俊杰你也在大家都在车底，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7: Andrew、
5: 丽美、
1: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2号，
6: 星期一。
1: Good morning，
3: 欢迎回来。好玩吗？
1: 好玩都不得了好玩都不想回来，
9: 那么好玩
1: 只有太多东西跟大家讲了，
3: 太短了是吧？
8: 对，蛮短的嘞。
1: 其实还
8: 一个星期在蒙古，
1: 总共是9天，但是因为我们前后搭飞机又大概站了一整天了，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只住了7个晚上、然后除了在首都住2个晚上，我们有在那个蒙古的周围的一些城市待了另外5个晚上，
3: 所以有睡蒙古包啊？
1: 有，每天都是基本上只有在酒店，首都是住酒店，其他都是住蒙古包。不过还好，我们住的是那种豪华的蒙古包，不是那种真正的蒙古包。我们有去真正的蒙古包去那边看一下，
8: 经过看看哦，原来是这样。
1: 就是、晚上睡觉的是那个里面有厕所的蒙古包。
3: 哇，那个应该
8: 有厕所就是很豪华的，
1: 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3: 对，
1: 因为如果没有厕所的话，你要在另外一个地方解决，因为蒙古到了晚上是很冷的，甚至我就连回来的前一天，对不对？还下雪
3: 哦，
1: 是夏天的还下雪，
3: 下雪啊！
1: 对，我没有说是你是有冤情吗？
8: 温差很大，然后你晚上要上厕所，又乌漆嘛黑，又冷，你就不想出去了。
1: 没有错，所以还好，我们住的那个蒙古包是有厕所的。
3: OK， 所以大家今天锁定我们的 Play Show， 今天是蒙古，
1: 对，蒙古加新疆啦。我也不好意思讲太多蒙古，因为我要去新疆了。
3: 好了， okay.
1: 起床的朋友打卡喽，
3: 88551003。

0: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私人办公楼里的开放式天台花园，宽敞有盖的休息还有活动空间，随处可坐的座椅，无障碍设施，无线网络，还有充电插座等等，这些本地私人大厦内部所设的私有空间，全天候免费开放，邀公众共享。市区重建局自2017年为私人发展项目列出私有公共空间设计准则以来，全国各地的私有公共空间至今已经增加到了34处，外加中央商业区奖励计划下，也就是安顺、丹绒8个区和麦士威路、罗敏深路交界口，还将连接蹦出了一些 POPs 创意的空间，一个崭新的都市邻里指日可待。
2: 第二条，
1: 地铁乘客今后搭乘东西线或者是南北线的时候，可能会搭上特别的概念验证列车。这列列车正测试一系列的新智能系统，使列车运作更可靠，乘车的体验更舒适。陆路交通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列概念验证列车由一列第五代的 C151B 列车改装而成。
2: 第三条，
1: 翻到内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继续关注本地新闻。许多职场妈妈因为照顾家庭而暂停工作，但重返职场时常面临阻力。为了缓解生育惩罚带来的压力，政府希望将女性暂别离场这个职场后复职的做法常态化。这不仅需要雇主将这种做法视为人才保留策略并完善代班安排，复职的女性也需要积极的提升技能并合理的调整职涯的期许。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尼近期就如何缓解新加坡人婚育焦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了，他希望在职母亲为育儿选择暂时停职过后，仍然是能够在雇主支持下安心的重返职场，并让这种情况变成常态。
2: 第四条，
1: 关心国际新闻。尽管德黑兰因为以色列不断的袭击黎巴嫩而再度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和伊朗星期天仍然是按计划在瑞士就最终停战协议展开了技术谈判。伊朗强调以色列还有黎巴嫩停火是谈判的首要议题，结束黎巴嫩战争是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提。美国则称会致力实现中东地区全面停火。
2: 第五条，
1: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这个星期在夏威夷举行之前，中国官媒首度公开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的画面，被认为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
2: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0年6月22号星期一，
0: 农历是5月初8，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小时候玩过竹蜻蜓的人都知道，如果你一开始太用力的乱甩，竹蜻蜓飞不高，要先稳稳的夹住竹蜻蜓，再顺势放手，它才能够飞得高。空气动力学里有一个概念，力量和方向一样重要。人生也是啊，有一些人很努力，每天加班学习忙碌，却越来越累。努力没有错，但方向也很重要，所以不要总是问自己够不够努力。每当检视自己的时候，记得问自己，我现在做的事真的会靠近我想去的地方吗？记得努力很重要，但方向才能够决定你会不会到达。让自己好过点。

0: 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4: 在美国的一场球赛的夺冠游行上呢，发生了一个画面，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也觉得，哎，这样子以后让大家怎么做好事呢？话说啊，在这个游行上面有一名男子，可能太嗨了，就可能缺氧吧，就昏倒了。就这个时候呢，有一名女子，哎呀，可能那个女子她会 CPR 啊，就立刻冲上前为她那个实施那个心肺复苏术，然后就 CPR， 结果这个男子呢，哇，被救活了。结果醒来那一刻，哎呀，看到了前面那一名女子，就你知道一眼就爱上她，然后就立刻试图强吻那一名帮她施救的女子。哇，这个画面被旁边的人拍到了，然后就很多引起很多网友留言啦，就说人家救你你还尝试吃人家豆腐。
5: 那那个女人呢，她的反应是什么？
4: 立刻把她推开啊。然后那个男的，就是那个被施救那个男的，他还强行试图要去抱那一名女子，然后旁边应该是那个男子的朋友还在旁边呜呜呜这边你知道欢呼。
5: 会不会是假的假晕？
6: 对，因为你立刻醒来立刻清，哇，
4: 不确定是不是立刻醒来，有可能是有一段时间是是复苏的，不过我们只那个新闻只拍到了他复苏他醒来后那个画面。
6: 对，所以我们在
4: 质疑中间是不是可能真的昏倒了，然后可能真的是施救了，因为那种 CPR 是很痛的嘛， CPR 可能施救了一段时间他才醒来都不知道。
5: 但是我们不要说这个所谓冒犯啊吃豆腐这个事情，
6: 不要说那怎么说，
5: 就如果那个画面那个女士那个女生，
4: 我当然会很生气啊，
5: 可是他真的是个帅哥哦，
4: 那 OK 啊要看了，
5: 张凌赫啊，张凌赫来救你，
4: 张凌赫我应该抢不到吧？对，大家疯狂抢，我来，我来 CPR。
6: 等一下，我们每次都这样开玩笑讲，不过确实你不可以随便乱亲女生啦，
5: 梅
6: 姐你要代表女性，你怎么可以那么呢？随便的，
5: 这个感觉很久没有了啊，没有，不是，我是说这样当然是不可以这样子啦。
6: OK， 我不会在你面前晕倒的，我会保持清醒，
5: 我踹你两脚。
4: 而且 CPR 未必一定要亲啦，他其实如果现场有，比方说那些 AED 之类的器材，它其实是有一个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充气的一个
5: 小
6: 吧。就算你讲真的是嘴对嘴的 CPR、跟我跟你亲嘴的接吻它是不一样 的，它是不一样的，
5: 因为我是吹气进去啊，对吧，
6: 你不会讲说哦，你刚跟我 CPR 吗，所以我亲你一样没问题，你不会这样讲的吧，
5: 对，
4: 不可以吃人家豆腐，那这样以后谁敢去救人，
5: 是咯、
4: 对不对，
5: 就
4: 只像张凌赫大家敢救其他人都不敢救了
5: 没有说反过来，如果那个为你施救那个人是张凌赫，就是这类的帅哥、
4: 我会继续昏倒
5: 本来是醒的，本来是醒的就继续昏倒。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花了，你晃着 I know you。

0: lover。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葡萄牙大将罗纳尔多最近的表现是低迷啊，我觉得足球明星很有压力的，
3: 当然啦，
2: 因为你的积分什么全部他们都是看在内的，这一次呢是哇，零助攻零进球，也没有威胁到对方的龙门，可谓毫无建树，表现低迷。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就有时候刚好那个风向不在你那边，所以你的感觉不是很顺遂，
2: 风不在我这，
3: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不能要求自己每天都是处在巅峰啊，那可能啊。
2: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是？
3: 我会去人比较多的地方，走一走，睡一个很好的觉，这是我充电的方式啊，或者跟我的毛孩在一起。
2: 你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反而是躲起来，不是逃避的躲，就是先给他过。
3: 躲哪里？
2: 家里，家里
3: 不是车底啊
2: 那个是阿杜，
3: 阿杜、啊，
2: 然后我去车底，阿杜你也在啊
3: 阿杜旁边有俊杰俊杰你也在沙哥车底，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想一起 play，The Play Show。
1: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地图地图地图，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接下来告诉大家就是，有一对新婚夫妻啦，他们最近就买了一个房子。你知道，以我们新加坡人，我们如果入伙的话，一定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习俗，就是抛那个黄鹂。
2: 对，
1: 对吧？因为吉利嘛，换嘛。
2: 而且你要尽量往家里的财位抛过去哦。
1: 是，通常就是开了门之后就要丢了啊，那个黄鹂。所以这对新人他们也是一样的，拿了房子之后，他们就一进门就丢了那个黄鹂。丢完黄鹂之后呢，可能他们要继续换了哈，他们就把那个黄鹂放置在那边，就。把门关了，
3: 在哪里
1: 离开了？
3: 地上
1: 啊，地上就留在地上。结果几天之后呢，他们再回去回他们新家的时候，整个地上的那个他们那个地上那个、哦、那个应该是他们是用大理石还是什么啦，被腐蚀。
2: 哦，因为那个黄鹂
1: 它烂了吗？
2: 放久了之后，它会渗那个水出来啊。
1: 对，哦、然后是他们是 acidic 嘛，你知道吗？
3: 未必清得掉的嘞。
1: 没有，它整个地上已经是花掉了。
2: 它那个砖一定要换的哦。
1: 对，一定要换了。你看它的情况还其实蛮严重的，因为就整个已经糊掉了，感觉它的那个黄鹂枝已经渗进去。
2: 是两个月没有去了是吗？
3: 对
2: 吧？能够渗到腐蚀到这个程度？
1: 他只说几天而已，几天而已。
3: Okay.是，搞不好其实几天的时间。
2: 可是新加坡也热了，他刚好落在一个太阳直射的地方，
3: 他很换了，他很换了，
1: 对，换了换了。所以温馨提醒哦，如果大家最近有谁呀、买了新房子啊，也会有这种仪式的话，黄鹂丢了换了几下之后，你就要把它清理掉了。
2: 所以根据这个民俗的做法，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的做法是，我把它丢进去之后呢，我就立刻拿出来，我就没有留在那个地方。
3: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留个一个晚上这样子，你就放在东西咯，一定要有东西垫着它。
1: OK。那因为刚才姚讲的举例哈，你过后有没有还呢？
3: 换啦、
2: OK 吧
1: ，OK
2: 也要，因为无从比较，你懂吗？
1: 我们要知道有没有换吗？如果
2: 我也不知道，
1: 立刻拿掉啊，那就没有。
2: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留在那个地方，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你知道，可能你知道，
3: 搞不好
2: 企业家之类的，
3: 对，
2: 没办法比较啊，
3: 对，
1: 不可能更穷。
3: 但至少你滚过了呢，你没有滚，可能啊，
2: 对对，要这样想，要这样想，
1: 对，
2: 没有滚的话，我现在可能已经滚蛋了。
1: 所以真的要留意大家，因为黄鹂是会腐烂的，尤其你如果在太阳的照射底下更快。
2: 是，
1: 但没有入住也一定要花钱去修了。
2: 真的是换了花钱啊，
3: 还是谁会直接切来吃？
1: 应该不会吧？
2: 需要切来吃的吗？
1: 啊、不能啊，
2: 那是你的好运气、
3: 那么多黄鹂浪费掉了，每次滚的时候，
1: 理性人是这样。

0: coming soon。
1: 今天哥给你玩的游戏是猜中我买单，
2: 要送你的是哇哦50元 TLM 美食展的现金礼券。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 PIE 往大市经过 Inyo Avenue 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1: 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8855-1003。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在中午前后十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1: 另外，我们这个时候也上线了，可以上到 Facebook、脸书来看直播 ，facebook.com/FM1003。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由于涉及的疏漏和违规行为性质极其严重，保健卫生部将会调查温馨之家疗养院及其人员是否违反医疗服务法令。如果发现相关人员存在疏失或违反职业义务，将移交相关专业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因为住户安全、临床护理以及感染控制等问题，健卫部上个星期四宣布，从10月30号起吊销巴西班让路369号的温馨之家的服务执照。美国与伊朗的第一轮谈判已结束。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报道，美伊谈判前的80分钟内，双方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展开任何的讨论，而是将黎巴嫩问题列为优先议题。伊朗的媒体表示，在四方谈判之后，伊朗和卡塔尔代表团在瑞士开始了双边会谈。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赛伊多夫星期天到星期一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并将会见我国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外交部星期天发文告指出，赛伊多夫是应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之邀访新，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首次正式访问我国。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2号
4: 星期一，
2: 我们上线了，可以到脸书来看直播。
1: 哎，是来聊一聊丽瑶放假去了，上个星期去了外蒙古是吗？
2: 对，蒙古国。然后这一次呢，其实我一开始我没有想到会那么好玩，因为坦白说去之前呢，我跟我的朋友都抱着这一次应该是会是蛮辛苦的一次蒙古行，因为据我们了解，蒙古那边的发展没有说非常的好。然后我们除了在首都，就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在首都以外，其他地方我们在外头，但没有想到蒙古好漂亮哦！就我们到野外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星空。因为其中一个晚上我们去的一个算是蒙古包，对不对？它那边是完全没有任何路灯，就基本上就都是野外。然后到了晚上，它也其实也没有网络，所以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出来看星星。哇，你真的是可以看到银河跟流星，
6: 没有光害，
1: 一堆堆的星星，对不对？
2: 真的是，我有放在我的 IG， 大家可以去看。但是我拍到的也只是那么就那个我的手机能够拍到的，
6: 肉眼看更漂亮。
1: 对，所以
2: 看很美。
1: 我们说旅行，你一定要亲自去看，而不是看照片。
2: 没有错，那个真的是有差的。
6: 是。
2: 然后到了蒙古，除了哇星星星空很漂亮，哇那几天我们就是在这个草原呐、然后这个高山呐、甚至最后一天在蒙古也下雪，就那个雨雪。雪啦，对，就是可能天气太冷，所以那个雨是结成雪的。
6: 了解零下几度吗？有几度吗？
2: 到了最后一天大概是0度到3度左右，
1: 哇，相当冷嘞。
2: 但平常的话，就前面头几天，对不对？白天大概是20度左右，其实是有一点炎热的。但到了晚上就会降到10度以下，
1: 哇，那气温的落差还蛮大的哦。所以你们骑马上厕所吗？
2: 哎呦，我跟你讲，骑马真的是很好玩，因为在蒙古，对不对？那个动物真的是到处都有的，就。我们那个驾车，就是我们那个司机驾车，对不对？就行驶在那个草原上，就不时就会有绵羊，就慢慢的在前面走过，然后对，先是一群绵羊，过再是一群马，然后过再是一群牦牛，然后再过去是一群山羊，对，各式各样的动物，对，然后天空飞就是老鹰啊，对，非常
6: 老鹰，老鹰，梅姐，老鹰，鹰笑声。
2: 你这个是小孩子吧？
1: 刚刚出世不久的，对对，老鹰
6: 啊，牛经过，牛经过，
2: 牛就哞啊，真的，那个我们在蒙古看到牛，它真的是这样哞的这样叫，对，飞。
1: 就
2: 真的
1: 是卷膜，
2: 死游客膜，但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棒的体验，因为在新加坡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经验跟体会。
1: 其实到这个外蒙古，其实它跟新疆也有那种蛮类似的地方的，
2: 没有错。所以变得我非常期待10月底的这个新疆行，因为这一次我去蒙古只有7天，但真的玩不够。我过后才发现哦，为什么他们说要去长一点的时间？因为光是搭飞机你就花了大半天。
6: 对，然后你 double 那个7天的话，那就太棒了。
1: 对 ，double 就14天嘛。
2: 刚刚好就是10月25号，程瑶随团去新疆，
1: 乐逍遥
2: 啊，没有错。而且新疆的美景呢，比蒙古还要来得多。就除了有这个草原，相信也是会有星空，但不确定那个光害程度有没有比蒙古严重一点的，我不确定。不过我相信新疆应该也是晚上也是看得到星星的，
6: 也是个回归大自然的行程。
2: 然后也会看到这个高山的湖泊啦，还有胡杨林啊，因为秋天嘛，所以就是哇，满山遍野的金黄色的胡杨林，
1: 对，辽阔的这个大地很宽，然后大天空，对不对？10月25号出发，那也是瑶刚刚过了生日去的一个行程，
2: 没有错，
1: 大家也可以帮他庆祝啊，
2: 麻烦
1: 啊，现在赶快报名哦，双人折扣200元哦，
2: 生日礼物就是跟我去陪我去新疆，希望这个详情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最后再分享一个这次去蒙古一个小小的经验，因为我们的导游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中一天呢，我们就在一个野湾那边。野餐其实就是买啤酒，坐在河旁边，然后就吹风聊天。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音箱，他就说：“来播一点歌。”我就拿出了 Spotify。结果你知道吗？我的歌单里面有那么一首歌，他会唱。那首歌是华文歌。
1: 那首歌
6: 到底是哪一首？
1: 男歌手还是女歌手？
2: 男歌手，你们要不要来猜猜？
6: 新歌还是旧歌？
2: 2000年代的歌曲。
1: 2000年代的歌曲。
6: 男歌手啊，
1: 男歌手，
2: 男子团体的歌，
6: 团体的歌。台湾吗？台湾团体吗？
2: 台湾男子团体，
6: 台湾男子团体，5566吗？
2: 不是5566，不过靠近了。
6: 飞轮海
2: 不是飞轮海，
6: 因为你播了应该
1: S 啊，不是流星雨吧？
2: 就是流星雨，因为我的导游是蒙古人，
6: 正红的是，哎、欸，
1: 是、啊、
6: 超红的，
1: 啊、
2: 对，他还能够讲出山菜耶，嗯，可是当时流星花园红到蒙古哦，
1: 可不可以介绍菜肴给你？你知道吗？
6: 这个山菜炖汤，
1: 我们蒙古有做那个山菜汤的
2: ，delicious，delicious， 不是，是流星花园。
6: 他会不会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2: 他还没那么厉害，他的华文。

0: 这一次我真的看到了幸福的所在，就是大自然的星空、原野、草原，能被大自然拥抱的感觉真的很好。
1: 你来脱身，你来脱身，大师也可以啊。
2: 没有没有光害，
0: 那是大自然，那个大工厂，
2: 有些地方没有收讯也是对吧？
1: 啊，对啊，你去你试看到玉郎岛，玉郎岛有啦，应该有收讯啦、就我们再往西部去。
0: 我要的是有星空的，我不是要。
3: 对，
0: 我不是要有工厂，
2: 最闪耀的星星在东西部了。
1: 对对对，我就是为了节省旅费啊，所以我搬到去多山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
0: 就每天过了在海外的日子，对吧？
1: 对对对，看流星雨每天。
2: 我只看你 PO 你跟 Physical 100有什么关系？
0: 我跟你讲，我的导游真的很厉害。这次我去蒙古，那个导游他在蒙古，对不对？他们基本上只有几个月是那个夏天，所以是旅游季节，其他时候都是冬天。那么冬天的时候，他们就不可以做导游嘛，他们就要做别的事情。我那个导游他多厉害，他在那个冬天的时候呢，他做的工作很多，他去训练狼，然后他去帮他的朋友拍 MV， 就带那个狼去拍 MV。 他本身还是会骑马射箭，他有一个特技团队，就什么都做，就是等于说他在那个在蒙古感觉好像人脉很广。所以其中一天我们就到了蒙古外围的一个小镇，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一间咖啡店咖啡厅吃午餐。那个咖啡厅呢，过才发现原来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

0: 名人开的咖啡厅，所以里面都是做了蒙古很有名的 rapper 歌手。然后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有个女的走进来，然后我的导游就过来说：“哎，你们有没有看 Physique Asia？” 他就那个国家队的那个柔道成员，
1: 嗯，
0: 对，他有参加那个韩国的 Physique Asia。我说：“哈，他在。”他说：“对，我认识。”
1: 哇，所以你就跟他一起合照？
0: 对，我就跟他合照。然后过后，在我们回来蒙古的前一天，我们在那个首都附近的另外一个 resort， 对不对？然后也是吃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说：“你知道 Physique Asia 有另外一个，就专门做特技的，他在那个地方办活动，而且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菲律宾跟一个澳洲的运动员也会来。”
1: 哇，
0: 然后就立刻又带我们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拍照。
1: 所以他可能也带星星团，
2: 对咯，这个导游很厉害，
1: 何
2: 方神圣，
0: 是他很厉害。甚至他说，如果你想要跟那个蒙古的当时参加 Physique Asia 那个队长，那个很壮那个男的拍照，他也是有门路，因为他认识那个队长的老师。
1: 他也没介绍你成吉思汗啊。
2: 啊，那个、
1: 就他的子子孙孙呐，
0: 那个萧关洛英，那个有点难了。对，但他真的人脉很广，所以如果你去看我的 IG 的现实动态，会发现，哎，奇怪，怎么一天到晚跟 Physique Asia 的人拍照？所以我的导游他真的蛮厉害的。
1: 哇，也幸运啊，碰到一个导游，他就认识那么多人啊。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哇，好开心，好开心哦！
3: 放假喽！
1: 哇哈哈，假期精选，阿炳喜欢阿莲很久了。于是他决定今天打电话给阿莲，跟阿莲表白。
0: 莲啊，
1: 阿炳打给阿莲就说：“阿莲啊，我喜欢你很久了，可以做我女朋友吗？”阿莲就说：“不好意思，我有喜欢的人了。”那阿炳就说：“那好吧，打扰你了。”阿莲这时候就说：“你怎么不问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0: 哎呦，
1: 阿炳就说：“那你喜欢的人是不是我？”不是，那时候阿炳就说：“没事了，你忙你的吧。”阿莲就说：“哼，你怎么不问我？我是不是在骗你呢？”阿炳就说：“你难道在骗我？”阿莲说：“不是。”这时候阿炳就说：“
2: 再来，
1: 你不要再笑了。你这个人是怎么了？哈，我掏心掏肺的喜欢你，你却这样作弄我，作弄我的感情，你拿我当什么了？”阿莲就说。我很失望，你一点都经不起考验。哎，炳这时候就很压抑，你刚才说的都是在考验我是吗？不是。
0: 好欠扁的阿莲啊。
1: 结果阿炳吐血而死。
4: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放假喽！
1: 哇哈哈，假期精选，
5: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关心路况。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BK 一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 ，PR 一往樟宜经过 Lonnie Road， 还有 PR 一往大市经过 Inglewood Avenu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早上时间7:22复刻回忆。
1: 朱老师早。
0: 朱老师早。
2: 复刻回忆沙琪玛算是我们小时候吃到的吗？
1: 沙琪玛对、嗯、好吃，黏黏的，粘牙的。
2: 我在想说会不会有些可能年轻人知道吗？你觉得沙琪玛？
1: 妈妈有给他们吃就知道
2: 就有哈。因为我想分享，因为在新民日报看到一份报道，是说在牛车水有位师傅，他是卖沙琪玛，他是亲手做沙琪玛的，他常被叫五指叔，手指的指，因为他的左手是天生就是没有手指的，但是呢，他还是亲手做沙琪玛的。今年70岁了，而且去年又确诊大肠癌了，动了手术，做了化疗，在家里休养。半年过后呢，又回到摊位继续做沙琪玛，所以这个沙琪玛的功夫非常不容易的。他早上6-7点就开工了，从揉面啊、切条啊、油炸啊，还熬那个糖浆要花7-8个小时。
1: 哎呦，真的很佩服这些
2: 手工
1: 小贩。
3: 而且重点是沙琪玛他又不可以卖太贵，
2: 哦也是，
3: 所以说他花很多的工，对不对？他的利润其实也不高，
1: 对，
2: 亲手做沙琪玛在本地来讲的话。不多了，
1: 所以现在还在卖了。现在
2: 回去档口卖了。
3: 所以亲手卖的，它是温热热的，对不对？
2: 应该如果要刚做好，应该是温的吧？
1: 是温温的，
3: 跟我们在那种超市买的现成的是不一样的。
2: 对，所以借由这个报道，我就想说，沙琪玛应该算是小时候的回忆了。
1: 是，
2: 就如果复刻回忆大家小时候吃的一些零食啊、小吃啊，不一定是手工的啦。但是我觉得手工更有意义啊。
1: 嗯，
2: 比如龙须糖啊什么的，
1: 还有丁丁糖，也是。
3: 还有哪一些小时候吃的一些手工的零食啊
2: 或小吃、
3: 其实我一想到新加坡的零食跟小吃，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面包冰淇淋。
1: 面包冰淇淋，
3: 对，有一段时间在新加坡的旅游景点有很多，就它是冰淇淋，然后它夹在那个很多颜色的那个吐司里面的、
1: 现在还有啦，就乌节路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打卡景点嘛，一个阿叔在那边卖的，
3: 这个是打卡，不过已经很少了，就以前是乌节路一整排，对不对？可能有3-4个这个面包冰淇淋的车，
1: 对，
2: 以前是比较普遍，现在是哇打卡、对，以前就冰淇淋冰淇淋面包这样子。
1: 不朱老师讲的这个沙琪玛，我通常是到马来西亚去玩的时候都会买回来的，因为他现在马来西亚他们蛮多，所以他们的土产，就是那个沙琪玛，
3: 是沙琪玛。然后我喜欢吃那个蛋黄口味的，有些是里面会有加那个 raisin 啊，葡萄干的，
1: 葡萄干有没？
3: 有些加葡萄干的
1: 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后期的，
3: 比较新潮的是吧？
1: 新潮吃，
3: 我的年纪毕竟跟你还是有点差的啦。
1: 对，我的是手工做的，各位
2: 听众说小叮当饼干，
1: 哦，小叮当还是旺旺饼干。
3: 小叮当饼干、
2: 旺旺是旺旺啊，它应该
3: 旺旺饼干这个小小圆圆的那个，对不对？
1: 对，那个会融的，你放在嘴巴里面它就融掉的。
3: 小叮当饼干
1: 像小饼干那个圆圆的，像一个小馒头这样子。
3: 还有哪一些？
2: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啊？
2: 什么是旺旺饼干？
1: 旺旺就那个产品啊。
3: 它叫旺旺小馒头
1: 啊，对，旺旺
2: 小馒头，旺旺
1: 小
2: 馒头
3: 啊，那个小小圆圆的，对，
1: 还有什么雪饼啊之类的。哎呀，
3: 怀念丁丁糖、麦芽糖，
2: 麦芽糖是
3: 铜锣烧啊，
2: 所以小叮当是不是他是说小叮当饼干是不是铜锣烧？
1: 这可能哦，可能哦，铜锣烧咯。
3: 还有哪些很难忘的一些儿时的零食呢？
4: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0: 说到这个零食呢，很多听众都分享了这些儿时的一些零食哈、啊，包括了棉花糖、大福饼
1: 哦，那个小叮当叮当，因为听众传了照片哦，叮当的
2: 饼干，有看过看过，
1: 那个小叮当看起来有点像翻版的，其实啊、那里面他讲里面有玩具的、啊，嗯，因为里面有玩具啊，
2: 是还有那个Chop Chops 啊，那个有点像那个。那个圆圆他懂的，我就叫以前我叫 chop chop 啦，
0: 什么东西？那巧克力糖啊？
2: 不是那个这样子的一个 chop chops 念吗？
0: 哦、lollipops 啊，哦 lollipop，
2: 现在还有在卖啊？
0: 还有还有还有
2: 啊？
0: 嗯，我们对面咖啡店就有在卖，
1: 其实也没那么复古。
0: 而且以前读书的时候，这个你懂，就是那种阿饼啊，都会吸一个在那个嘴巴里面，就像在吸烟，你知道吗？就那个 lollipop 就夹在这个，就咬在含在嘴里面，然后外面就一根凸出来。
2: 所以可见这个零食历史悠久，因为到现在还有因为我小时候都在吃啊，像是那个阿波罗的。那个巧克力饼，嗯，我也超爱、超爱买，现在还在超市买得到，
1: 但没有的，比如说妈妈 shop 杂货店会有的冰条，
2: 冰条、哦、对
0: 对对，
1: 冰条，
2: 冰条我也是爱吃。小时候我跟你讲哦，爸妈可能都没有在理糖甜不甜、太甜或者什么这回事了。
0: 其实以前没有这个意识，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什么东西放在嘴里我们都吃，再甜我们都 OK。
2: 是
0: 那些板冻啊什么哇，其实现在想想都好甜。
2: 因为现在的父母可能就比较就意识到健康的重要啊，所以可能太甜的就不让小朋友吃啊。
0: 所以现在小朋友的零食是哪些？
2: 现小朋友的零食、啊，
1: 小朋友的零食、啊，
2: 对了，爸爸妈妈，现小朋友的零食是什么？
0: 对，沙拉，
2: 还是燕窝？
0: 哦，对哦，
2: 燕窝燕窝，
0: 经济不一样了，
2: 对，不一样。
3: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2: 农历是5月初8，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出威胁言论之后，突然暂停与美方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还警告美国说话当心。综合《华尔街日报》和法新社报道，美伊代表团星期天在瑞士举行谈判之际，特朗普又在社媒平台贴文，要伊朗立即停止黎巴嫩代理人的行动。他动言，如果不停手，美国将会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而且会更猛烈。由于涉及的疏漏和违规行为性质极其严重，保健卫生部将会调查温馨之家疗养院及其人员是否违反医疗服务法令。如果发现相关人员存在疏失或违反职业义务，将会移交相关的专业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因为住户安全、临床护理及感染控制等问题，健卫部上个星期四宣布，从10月30号起吊销巴西班让路369号的温馨之家的服务执照。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塞伊多夫星期天到星期一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并将会会见我国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外交部星期天发文告指出，塞伊多夫是应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之邀访新，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首次正式访问我国。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不怕不好玩，
3: 只怕你不玩。
4: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玩一下啦。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VKE 往 PIE 在经过了 KJE 过后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在 PIE 往大市 Tuas Road 跟 Upper Jurong Road 之间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5: 没有啦，你买单，
7: 你买单啦，
5: 你啦，你啦，你啦，
6: 你买单，
5: 啊、好。
8: 猜中我买单，这个星期如果挑战成功，有机会能够获得50元的 TLM 美食展现金礼券。
1: TLM 美食展是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TLM 食品展，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啊，汇聚了马来西亚、中国、泰国、香港等亚洲各地特色美食，一站式的满足你的味蕾。
9: 是，如果你爱吃东西的话，这肯定适合你。今年呢，更有20多个全新的品牌首次亮相，让你一次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的美味惊喜。
8: 而且现场有高达90%的折扣优惠，所以你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消费满200元就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每天还限量送出500份的礼包，附带条件。
1: 它有两个周末，7月3号到5号，还有7月10号到12号，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9: 更多详情可以上网到 facebook.com/TLMFoodExpo.sg，
8: 需要这个网址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4: 我是音效声，
8: 星期一我是音效声，稍后我们的音效声呢会做一段音效
9: 演绎，
8: 让你来猜一下是哪一首华语歌曲的歌名。
9: 准备好了吗？大家
8: 准备好了吗？3 2 1 Action。
9: 从前 HappilyEver after.
8: Cut. 就是这一段对吧？
9: 对。
8: 请问刚刚这段演绎是在讲哪一首华语歌曲的歌名？我们再次有请音效声 Action.
9: 从前 Happily ever after.
1: 每个 take 不一样的。不可以，两个 take 一样就没有不用了嘛，对不对？你一定要加一点。
9: 因为我觉出两个奖项。
1: 最佳演艺奖，
9: 对，跟最佳新人奖。
8: 知道答案的话呢，赶快WhatsApp进来88551003，记得附上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0: 你买单，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没有啦，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0: 你啦，你啦，你啦，
1: 你买单，
2: 好。
0: 猜中我买单，
3: 猜中我买单。今天通过演绎，让你来猜一下是哪一首华语歌曲的歌名。嗯，
1: 你要换方式演了，
3: 又有新的版本、
1: 啊，还是一样啊
2: ？OK， 我可以就更明显一点
1: ，Up to you 啊，
2: 更明显一点、okay. 好吗？更明显一点。
1: 好，
3: 来 ，three, two, one, action。
2: 从前，青蛙变王子，跟公主。最后 happily ever after、
1: 欸、有没有后悔？
2: 有小小后悔，有小小后悔。
1: 你要不要再？
2: 也太明显了。
1: 你要不要再 take 一下
3: ？Three, two, one, action！
2: 从前，青蛙变王子，爱上了公主，之后他们就 happily ever after。
3: Cut！
1: 我补，他一定要从前从前，你不可以只有从前，他一定要从前从前。
2: 哦，这样啊？那如果直接翻译一点，就是。很长时间以前，
1: 很长很长，
2: 很长很长时间以前，
3: 或者是
2: 大家不要骂我们嘞，因为这个是 broken English 啊，
3: 或者是一次上时间，
1: 什么意思？哦、
3: oh, ，Once upon the time，
1: 那个就叫从前从前。你干嘛？
2: 我看到听众翻桌子，
1: 听众不想玩了。
2: 你们是送五万块是吗？
1: 不是要更容易？
3: 马上回来为你揭晓是哪一首华语歌曲的歌名，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哇塞，进来
4: 88551003
5: UFM 1003啦啦啦4到8，
6: 回答的情景才黄仁勋呐、啊。他不是去韩国嘛，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嗯、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7: 就被人家骂
6: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7: 文化
6: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7: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6: 把鱼丸切，
7: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欸，哥哥，你知道哦，
6: 有个男的追我
7: 呢，对，他吃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
6: 一把砍他！
7: 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圆是这样吃的？
6: 对，那么矫情，
7: 但是
6: 一个鱼圆圆圆的切，什么鬼切成这块？
7: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6: 所以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5: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8: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正确答案，今天的猜中我买单，正确答案就是
1: 童话。
0: 为什么是童话呢？有请我们的音效声来解释。
2: 因为我们常听到童话故事都是 long long time ago， 就从前
3: 从前
2: 从前，然后总是会结局最后就会说
0: happily ever after，
3: 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2: 日子。 Hello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Morning Show。
1: 这个小时继续跟你玩游戏，有
2: 十秒 easy 不 easy？ 要送你的是哇，是Lambency 啊，你们来念
1: Lambency Detailing 的基础汽车护理跟车内清洁配套，非常适合有驾车的朋友哦。
0: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哇，价值168元呢。
3: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BKE 往 PIE 经过了 Dairy Farm Road， SLE 往 BK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KPE 隧道往 TPE 经过了 Butley Road East 也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小心驾驶。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提醒你，在中午前后时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外出记得带雨具。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8:01。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许多职场妈妈因为照顾家庭而暂停工作，但重返职场时常面临阻力。为了缓解生育惩罚带来的压力，政府希望将女性暂别职场后复职的做法常态化。这不仅需要雇主将这种做法视为人才保留策略并完善的代班安排，复职女性也需要积极的提升技能并合理调整职涯的期许。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近期就如何缓解新加坡人婚育焦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希望在职母亲为育儿选择暂时停职过后，仍然能够在雇主支持的情况之下安心的重返职场，并让这个情况变成常态。针对如何让女性暂停工作后重返职场的做法常态化，人力专家和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指出，需要确保有足够的代班人手，包括了加强合约员工对雇主和雇员都应该保持灵活而且务实。